0: 赏背后全是流水线，算法不该成为围猎的弓弩，数据不该沦为诈骗的地图，平台多一道防线，家人多一句叮嘱，社会多一份关怀，让老年人都能平安融入数字生活。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我说那位客官，怎么没听完故事站起来就走呢？这后边还有故事了。
1: 弟弟，
0: 你看回来了吧？
1: 哦，弟弟。

0: 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2: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1: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2: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讯，代代有鲜味儿。
3: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4: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要说这个浙江的这个秋天啊，是限量版，很真就是得这么说，因为最近这几天大家感觉到的就是这种秋日的氛围感，非常的舒适。当然，说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当晚风的暑气退去了，其实在杭州的话，整个夜晚也变得不同了。先来看看新变化，尤其是这个季节的一个转换啊，特别关注一下我们杭州的秋冬季的亮灯安排，包括像我们经常会看的灯光秀啊，或者是音乐喷泉啊。从10月8号一直到2027年4月14号，杭州的秋冬季的景观亮灯还有灯光秀呢，包括音乐喷泉啊，也正式开启了新一季的浪漫。尤其是杭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想要夜游杭州的话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景观亮灯啊、灯光秀啊、音乐喷泉，我想一定是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特别说一下啊，一个是时间的一个变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哪一些的这个特色的一些表演。目前来看呢，这个时间上的变化呢，是钱塘江两岸及七个重点商圈呢，是每天的晚上18点到22点半，那么其他区域呢，一般是每周二、周五和周六的18点到22点半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变化。钱塘江两岸的灯光秀呢，是每周五、每周六的18点半和19点半各播放一场，所以是两个点位。然后周日到周四是19点30，就是晚上19点30是播一场。分这个周六日，然后另外呢，像音乐喷泉是每周五和周六的18点15和19点15各播放一场，周日到周四呢是只有一场啊，那就是19点15，所以看好点儿。西湖音乐喷泉呢是每天的19点半啊播放一场，然后武林广场的音乐喷泉呢是有三个点位，每天呢都有三次啊，18点半、19点半和20点半。所以这就是秋冬季的浪漫。当这几天天气正好秋高气爽的时候，寻一个闲暇的傍晚啊，瞬间走进这些亮灯的景观当中啊，走进我们的音乐喷泉当中，伴随着夜色，也是一种独属于杭州的浪漫。当然，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在观赏的时候一定文明观赏，遵守现场的秩序，还得提醒您照看好个人的一些财物。还有天气呢，秋天啊，可能是越来越凉了，尤其是傍晚和夜晚的时候，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观赏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啊，带一件薄的衣服。这个时节其实最合适的一个穿法就是洋葱式穿法。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欢迎回来，早上好，这里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李周末一路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刚才说到了这个秋季开始了，有一些这个变化，城市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特别说到的呢，就是铁路方面的一个动态调整啊。从这个10月11号零时开始，铁路杭州站呢是实施了新列车运行图。今天呢，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那么调图之后呢，杭州站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首先呢，是安排开行旅客列车575对，增开了上海虹桥到杭州动车组列车4对。那么进一步也加密了7点到9点这个时段，杭州前往上海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的班次，也是更好的来适配这个早高峰旅客出行的需求。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新的调图当中有哪一些的变化呢，像义乌站枢纽功能也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因为作为浙江省最大的县级火车站，改扩建之后的义乌站的规模呢也是扩容了，实现了一个普速厂家、沪昆高铁厂家、杭温高铁厂，这是3厂同开。那么日常的这个列车呢是由现图的226列增加到272列。

除了这方面的变化呢，接下来其实回到我们恒城来讲啊，可能一到这个时节少不了的一件事儿就是上柜啊。其实不管是本地的朋友还是说外地来的游客朋友，到这个季节真的错过了，那就是再等一年了。如果说这个时节来到杭州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好的天气啊，自己有好的状态来一起赏桂拍照。杭州街头的这个桂花香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啊，其实已经还是很浓了。随着桂花的陆续绽放，桂花啊，其实也到了一个能够和大家见面的一个好机会了。那从杭州来看呢，因为像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有一些微风，然后气温呢也比较合适，因为这也是一个桂花盛放的一个适宜的温度范围，对于催发它的香气是很有利的。所以像这个今天应该是休息啊，就是周日，如果说您打算出门寻香的朋友，也可以。

易到一些公园啊，或者是街巷当中啊，寻一寻桂花香。这个也是杭州一份独有的秋日浪漫。

0: 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空气，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上好，9点38分，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节目时段给大家送福利的时候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生活当中啊，特别是喜欢一直休息的时候就窝在沙发里刷手机的朋友们，特别要关注这个号码400-833-1912。尤其像我这样的整天可能要在面对工作啊各方面的一些事情来锁住电脑屏幕的朋友们，当然还有此刻的您，就是经常开车在路上啊比较辛苦的朋友们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经常可能会有这种视疲劳啊，或者是眼睛的干涩酸胀的感觉。有的时候我是很想揉眼睛来缓解啊，但其实可能是越揉越不好。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咱们家里的长辈啊等等，也可能有类似的眼睛的一些问题，可能更严重。还有一些就是看手机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或者经常跟您说啊，我经常这个眼睛是迎风流泪呀，吹点小风就会流眼泪等等。如果说父母长辈有这样的吐槽和倾诉，你也要关注起来眼睛的健康问题了。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33-1912，给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眼睛的这个疲劳感啊、干涩感、酸胀的感觉等等。当然，说到这个会。

眼产品，大家近些年也越来越关注了眼健康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那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也是中国航天合作的加强版眼贴，它的整个品质、品牌和效果还是非常有保证的。那么你贴过之后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和感受，感觉像给眼睛做了按摩一样啊，比较水润啊，不太有那种刚刚没贴眼贴之前的这种眼睛的疲劳感啊，酸涩的感觉。看东西特别的亮堂啊！那现在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那么我们每人呢都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您可以放心先试用。那接下来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吧，现在是9:41，半个小时之内啊，打进电话订购福利翻倍。我们还会给大家再赠送，就是最近我们在送给大家福利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一直在问的啊，就是我们的蓝莓叶黄素，送一瓶再送您一瓶啊，整整是加赠两大瓶了，所以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

除了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带来的这份眼睛健康的福利之外啊，接下来很快就到重阳节了。接下来大家如果说，我看一下时间，下周日啊，就是18号的时间，如果说哎，您还是比较放松的啊，有休息的时间，然后又和家人在一起，也建议你跟着我们的活动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重阳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着长辈一起，除了一起之外，还可以陪着他去感受一下西湖的美。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和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呢，目前我们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招募的是孝亲家庭。那我们的活动是重阳节10月18号嘛，就在西湖新天地的大草坪举行。那么现在我们也是敞开了面向全社会来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如果说您成功入选，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启动仪式，还可以去看我们的孝亲公益汇演，也可以逛我们的便民市集。现场我们在活动当中还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公益义诊理发呀，或者是养老方面的政策各方面的咨询啊。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教大家如何防骗啊，还能免费的给大家来拍亲情全家福。除了拍照全家福之外，还可以带着他一起进行我们的游船活动啊，包括也可以乘坐观光车环湖游览。那如果说在重阳节这一天想要给父母长辈们一个惊喜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我陪父母游西湖的活动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啊，陪一陪自己家里的长辈父母啊，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心声，也许带着他们一起走出去逛一逛西湖啊，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那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打开我们的浙江之声啊，当然城市之声也可以打开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回复时光向暖，时光向暖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报名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呢，大家可以提交报名。我们这次呢，也是只征集50组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啊。那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啊，说我好像报名了，但是跟我说没有选上呢，怎么办？没关系，你也可以在当天，也就是10月18号的当天啊，直接你就去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还可以看演出，还可以逛市集。那这次活动呢，也特别是我们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一次公益行动，所以也是更放开给大家啊，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子女和父母一起同游西湖。这也是一种陪伴啊，同时也是我们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当然我们这次也是非常不容易啊，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到西湖，然后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现场我们的这个孝亲的公益汇演。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现场也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孝亲的故事。好，这次也期待与大家能够相约到西湖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啊，回复4个字时光向暖，暖是温暖的暖啊，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报名入口了。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要走向篝火。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乡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2: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进入寒露节气之后，杭州的秋意越来越浓了。这几天秋高气爽的体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啊。同时呢，昼夜温差也拉大了。昨天早上杭州最低气温16度，凉意非常明显。到了白天，气温才逐步上升，最高气温达到27度左右啊，又感觉热了起来。所以一天当中仿佛穿越了两个季节，还是提醒大家早晚要注意增减衣物。今天是休息日啊，大家可以在家小睡一下，小憩一下，休整休整自己刚放假刚收假工作，然后哎，这个接下来马上又要迎接新一周挑战的这种心情啊。今天杭州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气温17到27度，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在家休息的。那如果说要出门的话，最好建议大家还是带上雨具，因为今天局部可能有小雨。杭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杭州全市多云到阴，东部地区局部阴有小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大家不妨趁着休息日可以出门去赏桂寻香啊，或者去公园，去西湖边，甚至就在小区里逛逛，感受一下这份秋日独有的浪漫也是不错的。如果遇上小雨呢，就不妨等雨停之后再出门啊，雨后空气也比较湿润，别有一番情趣。再加上呢，今天的雨它其实持续不会特别久的时间啊，所以可以哎下完之后再出发也不错。秋意越来越浓了，昼夜温差也在悄悄拉大了。最近呢，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差都在10度左右，早晨秋意明显，然后午后呢热意就开始回归了，体感又一下会回到夏日频道，一天仿佛在两个季节当中来回横跳。那具体来看呢，杭州主城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和昨天差不多，大约27度，但是早晨的温度较低，只有17度。这样的温度波动呢，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出门记得带一件薄外套，不要让凉意钻了空子，感冒就不好了。再往后看，未来一段时间，整个浙江省将会继续维持雨水偏少、阳光较好的基调。在阳光的持续补温作用下，气温也会渐渐回升。好在弱冷空气和雨水时不时现身来一下控温啊，所以气温呢不至于爬得特别高，整体还是一个平稳过渡的状态。不过呢，干燥持续的这种状态和没有雨的状态，弊端也会逐渐显现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浙江省上空吹的是弱北风，上游的沙尘就随着北风一路南下，省内不少地区的天空就开始灰蒙蒙起来，空气质量也亮起了黄灯，由忧转凉了。那所以今天的空气质量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易感人群出门的话建议大家佩戴口罩。另外呢，本轮晴好天气持续时间比较长，预计要等到15到19号，浙北和浙西地区才会有阵雨出现，所以这几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持续走高的，要注意防范了。

0: 10:15。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

400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元的蒸汽眼贴，幺九幺二，购买好视力，人人多送70%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元的蒸汽眼贴，幺九幺二，400元的蒸汽眼贴。特别现在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很多中老年听众呢，眼睛的分泌物增多了，出门吹点风，眼泪就流的擦都擦不干净。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楚。如果您也有同样的感受的话，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的是中医的湿热敷原理，所以能够加速帮助你去吸收，原材料里的这个成分人参啊等等的护眼精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雾化按摩一样，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舒服。而且贴完之后立刻马上看手机看电视就清晰亮堂了。您平时这个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状况都能得到有效的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最近呢，杭州的空气当中已经能闻到非常非常馥郁的桂花香了。杭州西湖景区满觉陇、石屋洞、虎跑、六合塔、九溪龙井等等片区的桂花也次第出绽，星星点点的金粟缀满枝头，正式拉开了杭城秋日赏桂的序幕。目前杭州的桂花呢还没有进入到全面盛开的花期啊，不同于盛花期的浓郁奔放，初开的桂花可以说是暗香浮度浮动，清甜绵长，就好像古诗当中所说的那样，暗香浮动月黄昏这种意境啊。而且根据了解呢，最近杭州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比较契合桂花花芽的萌发绽放的生长条件，如果说后续持续有这个晴好天气，温差保持稳定的话，全市的桂花将会陆续进入到盛放期，届时杭城就会迎来满城桂香的秋日盛景了。怎么样去识别桂花呢？其实四大品种是各有千秋的，桂花是杭州市花，也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承载着千年江南人文底蕴，秋日赏桂更是杭州流传已久的经典民俗。那我们日常见到的桂花呢，其实并非是一个单一品类的，经过长期的栽培选育，主要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这四大品种群。金桂呢，它的花色是呈柠檬黄至金黄色的，香气浓郁醇厚，比较有高的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也是秋日赏桂的主流品种。银桂呢，它的花色就乳白或者黄白色啊，会偏白一点，花香呢清雅柔和，香气浓度是仅次于金桂的，闻起来比较温柔，比较治愈。丹桂呢，它的花色是橙黄、橙红至朱红色，相对而言花色就比较艳丽夺目了，观赏性绝佳。但是在四类桂花当中，它的香气呢反而是最为清淡的。最后的四季桂，花色淡黄，花期绵长，可以多季零星开花，秋季的香气是表现最佳的，其余时段香味会比较偏淡一点。所以其实四大品种啊，各有千秋，各有各的这个可以说是特色吧。所以呢，如果说您最近在杭州发现了花瓣颜色不一样的桂花，或者说这个香气不一的桂花，就不要太惊讶了。有了今天思义的分享，今后你也能轻松识辨四大品种的桂花啦。
1: Love this.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6: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5: 音乐在路上，向快乐出发。
7: Love Dance。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这个周末你想怎么过呢？这个周末确实是稍微有点紧俏啊，就今天一天，所以短暂的周末，其实我建议可以，就简单的在城市里找一些静谧的地方、舒心的地方、放松的地方去走一走、逛一逛就很不错了。那为了让大家在最近这个特殊的时间啊，去沉浸式的能更好的观赏桂花，西湖景区呢也向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推荐了一条非常经典的秋日寻桂路线，串联起了杭州城市的核心赏桂圣地，而且各个点位之间距离适中，公交直达，非常方便。首先第一站就是满觉陇的石屋洞了。作为自明代起就声名远扬的赏桂圣地，满觉陇是西湖赏桂的核心地标。眼下呢，道路两旁的金桂陆续绽放了，细碎金花缀满枝头，秋风掠过，花瓣簌簌的飘落，非常非常浪漫，就像在下桂花雨一样。有很多的游客都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拥抱秋日芬芳。比邻的石屋洞是以古洞老桂为特色的，古老的石窟造像和婆娑的桂树相映成趣，刚柔相融，古韵悠长。在洞内呢，洞洞相连，开阔清幽，馥郁桂香萦绕院落，静坐小憩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满陇桂雨的独特秋韵了。桂花厅更是一个绝佳的出片点位，大家可以去打卡试试看。游览小贴士，满觉陇呢即将迎来桂花的盛花期了，赏桂活动期间周边的交通也会进行调整，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要去满觉陇赏桂的话，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会更加的方便哦。第二站，虎跑公园。虎跑公园内呢，桂花遍布全域，移步换景，步步入香，沉浸式赏桂体验拉满。从公园的正门博云桥到孟泉碑亭，再到钟楼前，处处都可以看见盛放的桂树，清香的这个气味啊，浓郁绵长，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的。而且园内树很多株这个百年古桂，苍劲挺拔，秋日繁花满枝，暗香悠远，可以说是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游览小贴士，大家可以徒步串联满觉陇龙井片区，沿途的茶香、桂香、山林气息交织，秋意浓郁，适合漫游休闲。走完虎跑之后，可以继续沿路线打卡六合塔、九溪、龙井片区，登千年六合古塔，伴桂香听塔铃、沐江风，尽览钱塘秋景。哎，光是说着就感觉非常的舒服了啊！如果是漫步九溪山野呢，则是溪水潺潺，桂香悠悠，尽享山野秋日静谧。最终抵达龙井茶园，你又可以品尝到悠悠茶香，再裹挟着清甜的桂香，那真的是全方位的啊，全感官的沉浸式的感受到杭州秋日的浪漫啦。目前整个杭州的这个桂花啊，它还属于一个初开阶段，所以呢各个片区的花开程度也不一样啊，正是寻香探桂漫赏秋景的绝佳窗口期。但是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首先呢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游玩，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其次最重要的是，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手下留香啊，不要攀折，不要损毁花枝，守护好独属于杭州的秋日芬芳。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圆满落幕了。本次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是16天时间。杭州西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各项运输组织安全有序，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保证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期运输答卷。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整体呈现总量大、持续久、高峰高的鲜明特征，市民出行意愿显著高于往年同期。16天的时间里，杭州西站共计开行列车4548趟，到发旅客210.40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3.37万人次，到达旅客107.03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13.15万人次。中秋三天假期内，杭州西站共计开行列车838趟，到发旅客38万人次。国庆7天假期内，杭州西站共计开行列车2033趟，到发旅客109.25万人次。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杭州西站统筹运力调配，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在客流高峰期，车站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加开往返南昌、温州、南京、亳州、徐州、连云港、上海等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多时段的出行需求。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杭州西站动态增开安检口、人工进站通道，优化候车引导啊。这个此外呢，还加大了网约车、出租车的运力投放，延长了地铁的运营时间，有效缓解了大客流压力。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主持人思义，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在即，杭州新增四对往返上海的列车。记者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10月11号，也就是今天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铁路杭州站安排开行旅客列车575对，开行列车数比2026年71图增加了4对。那这次调图呢，铁路杭州站持续织密沪杭列车，增开了上海虹桥到杭州往返的动车组列车4对，进一步加密了7点到9点时段杭州前往上海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班次，更好地适配早高峰旅客通勤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提醒，铁路客票预售期是15天啊，包含当天在内，也就是大概提前个半个月。那铁路杭州站下辖的杭州站、杭州东站、杭州南站、杭州西站的车票起售时间都是10点45。阜阳站、阜阳西站、桐庐站、桐庐东站、建德站、建德南站、大洋站、千岛湖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呢是10点30，会提前个15分钟。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旅客列车开行的相关变化和服务资讯，大家可以直接登录12306官方网站，包括手机客户端就可以查询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杭州地区是有很多个铁路车站的，请大家在购买车票以及出行的时候，千万要看清楚出发的车站到底是哪一个啊，时间到底是几点，预留好充足的候乘时间，千万不要因为跑错车站耽误行程了。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3: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4: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5: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0: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6: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1: 北京时间11: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9: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8: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最近几天，杭州街头的桂花香气越来越浓了，随着桂花的陆续绽放，大家期待已久的赏桂时节呢也终于来了。杭州市气象台专家表示，昨天天气晴好，微风阵阵，气温处于桂花盛放的适宜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催发桂花的香气。那今日打算出门寻香的各位市民朋友，就可以趁着闲暇去公园走一走，去漫步街巷，去欣赏一下枝头悄然绽放的桂花，感受杭州独有的秋日浪漫吧。天气方面，今天全市多云，东部地区局部阴有小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多云的天气其实也是很适合外出寻香的，可以去公园、湖边等等绿地啊，感受一下桂花幽香。如果说遇上小雨呢，不妨等雨停之后再出门。雨后空气会比较湿润，也别有一番赏桂意趣。需要注意的是，早晨的气温比较低，出门呢记得适当的增减衣物，带好雨具。早晨驾车还要留意局地能见度的变化，谨慎驾驶。除此之外，最近杭州晴好，天气比较多，空气干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在此呢，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秋季出游在欣赏桂花美景的同时，也要注意森林防火。前往山林、公园等地游玩的时候，请遵守景区的防火规定，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林区吸烟、野炊或者使用明火，不要随意焚烧枯枝落叶，共同守护山林安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最近有粉丝提问说，看到这个二手房涨跌榜的数据啊，七月刚说杭州二手房上涨和下跌的小区快一样多了，这八月呢又说怎么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小区都在跌了，那这又涨又跌的杭州的房价到底是往哪儿走呢？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涨跌榜的统计其实是小区当月的成交均价啊，这个月涨，下个月跌，这是不一定是同一套房子它先涨再跌啊，所以要搞清楚这个逻辑。然后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顺发美哉美城，它的七月均价是上涨了8.66%的，但是它八月呢又跌了7.99%，看起来起伏不小，但是两个月合起来看，其实它基本是回到了一个原来的水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啊，每个月卖出的房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楼层、户型、装修都是有差别的。另一方面，成交少了，个别房源就容易去影响均价了。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八月杭州市区二手房网签6337套，环比减少了10.8%啊，整整下降了10%。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市场盘整的时候，其实房东的心态也会不一样，不着急卖的可能就继续挂着就等了，但已经看好下一套房或者急着用钱的，等了几个月还卖不掉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只能再让一点价了。最后成交的往往都是价格谈得拢的房子，那些坚持报价啊，这个坚持挂牌的，可能他没有卖掉，也不会进入到当月的成交均价当中去计算。所以七月涨跌小区接近，不代表房价已经普遍企稳了。八月的下跌小区占比增加呢，也不能直接理解成市场突然就加速下跌了，其实它不是这么去理解的。整体其实仍在盘整，有急售需求的房东继续以价换量，那些不着急的房东呢，就继续坚守着了。卖房其实也跟自己的心态啊，或者说当前的市场啊，还有一些策略有关系。那当然了，买房也是一样的，不能只盯着涨跌榜上的一个简单的百分比，可以把同小区相近户型最近几个月的成交拿出来看一看，看清楚房源的差别，再去判断眼前这套房、这个小区、这个位置到底值不值。

10月10号上午，也就是昨天上午，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成立大会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北京为主会场，浙江等10个国家队成训基地设分会场。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均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那这也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了。在成立大会北京主会场，举重队浙江籍运动员谭玉娇作为运动员代表发言。他表示，在亚残运会上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竭尽全力，永不言败，以优异的竞赛成绩、饱满的精神风貌和自信友好的交流，实现高水平参赛，展现中国残疾人的精气神。这次浙江共有3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游泳、盲人门球、射箭、举重、田径、羽毛球、跆拳道、盲人柔道、轮椅篮球、坐式排球10个大项的角逐。他们当中呢，既有曾经在残奥会、亚残奥会上屡屡摘金的蒋玉燕、谭玉娇等等老将，也有像王丽雅、李志新等等首次登上亚残运会赛场的后起之秀。那么在游泳、射箭、举重这些浙江传统优势项目上，浙江运动员也将会持续发力，力争在比赛当中取得优异成绩。而在集体项目上呢，以浙江运动员为主力组成的中国盲人门球男队、女队也将会发扬拼搏精神，团结奋斗，力争取得好成绩。让我们提前的去为他们祝福祈祷啊，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的运动员在亚残奥会上也能够拿出亮眼的成绩，拿回属于他们的奖牌。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4: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3: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4: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5: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6: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5: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6: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0: 拜拜，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1: 这老粮仓大变样啦！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0: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1: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2: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重阳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着长辈出门走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将于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上举行。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去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还会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等等服务。最重要的是提供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所有的活动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打开浙江之声或者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暖是温暖的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因为我们总共就50组的名额，先到先得。那也要提醒大家，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呢，普通市民也是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的，可以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啊。那这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和大家相约西湖。最近很多家长朋友除了在讨论这个 家中长辈的这个关爱呀、关心的问题，也常常会讨论小朋友的教育问题啊。尤其是孩子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级啊，开始学习比较用功之后呢，视力总会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话题。尤其看到小朋友开始眯眼睛、眨眼睛、揉眼睛的时候啊，开始抱怨说自己眼睛痛、眼睛累的时候，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其实很多啊学生因为他们的这个用眼确实强度会比较高，有些朋友有些小朋友他们的视疲劳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日常的养护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每天的户外活动啊，包括眼保健操之外，还特别推荐给小朋友大朋友们贴一贴眼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是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蜜萌花等等十多种天然草本，搭配清凉薄荷脑，舒缓放松，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你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都减少了，眼睛也更清亮有神了，专注力也更好了啊。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相当的靠谱，我们也是经过严选才敢于在节目当中去进行推荐和分享的。大家如果现在拨打节目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还可以再多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可以让小朋友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啊，无需担心。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了，还会给孩子再送一大盒叶黄素指引，是还要一大袋这个叶黄素软糖，富含叶黄素、花青素，好吃又护眼。电台专属福利，限量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10月10号由省侨联主办，杭州市侨联省侨界文协承办的七至芳华汉墨侨情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展览现场一幅名为远行囊远赴一味归心的画作引人驻足，画作的内容是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榨菜鲜肉月

并笋干、桂圆干、西湖龙井等等，把乡愁化为了日常。作者张燕婷是海外浙籍侨胞，人在意大利罗马，但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据悉，本次作品展自八月发布征集启事以来呢，组委会陆续收到了各地归侨侨眷、海外浙籍侨胞以及侨界艺术家、基层侨联工作者等等的踊跃投稿，累计征集书法、国画、水彩、篆刻等作品200余件，最终经过遴选，共展出70余件佳作。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现有196万浙籍华侨华人，134万归侨侨眷，足迹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围绕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省侨联统筹萌化一体推进四大系列主题活动，除本次书画作品展之外，创业中华、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大会、侨新浙江青蓝接力全省侨联系统侨务知识竞赛、侨联5周七智芳华人物系列专栏等等，都已经陆续推出。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要的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啊？
2: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2: 最最
1: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 和工作。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先来更新一下当前的温度情况，当前的实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61%。最近啊，天气静稳状态居多，那么最近几天的早上都有雾，所以说如果大家起得够早啊，可以在西湖边走一走，也许会遇到不一样的景象。比如说清晨6点不到天刚亮的样子，在靠近太子湾的西湖南湖水面上已经飘起了一层白雾了，雾气贴着水面缓缓地流动，像远处的雷峰塔、树林都在晨光当中若隐若现。水面上的雾有的很薄，有的很浓，也会随着风在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模样。这样的景象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的时间了，很多早起的朋友们和摄影爱好者都非常惊喜啊，甚至有网友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清晨游览太子湾公园的经历，都在说像闯进了什么仙境啊，关键还没人，自己独享。他说呢，自己是早上6点左右到达的公园，那整个公园还笼罩着一层薄雾，草坪上都是露珠，所以衬得远处的山、树、桥都是显得朦朦胧胧的，特别好看。所以为什么一到这种季节，西湖边就容易起晨雾？这个跟秋天的气温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晴朗风小的天气里啊，靠近地面的空气湿度下降了，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呢，就容易凝结成细小的水滴，形成雾气。而在湖泊、池塘等水域的附近，还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雾啊，叫做蒸发雾，它的形成跟水温和气温之间的温差是有关系的。像进入到秋季之后，夜间气温下降，但是水温下降的会相对来说慢一些，当较冷的空气经过相对温暖的水面时，那么水面蒸发出来的水汽遇冷凝结，就可能会形成一层贴着水面飘动的白雾了。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逐渐的升高，或者风力的增大，就会慢慢散去。所以说呢，想要去体验和感受湖上仙境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早上6点左右，最晚就7点前吧，啊，就要到达太子湾公园啊，或者说花岗观鱼以及南湖一带去碰碰运气了。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在大雾天气的时候，能见度是不佳的，如果那个时候出行也是要注意留意路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有很多福利要送给大家，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一直在关心中老年眼睛的健康。那么恰逢重阳敬老节，率先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所有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们啊，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了。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那么，人人购买好视力的话呢，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需要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33-1912。除此之外，想试试的哈，就不要错过好视力的重阳节活动了。现在拨打电话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是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收音机，在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啊，额外加赠艾灸的热敷理疗包。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7: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而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8: 做得到吗？
9: 想试试。
10: 加多少号？
11: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早上出门，大家应该很多人都闻到了桂花香气啊。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深吸一口气，空气都是甜的。那么杭州的第二轮桂香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寒露一过，温差更大了。桂花呢，一夜之间都露出了笑脸，特别是西湖沿线的桂花竞相绽放。这轮桂花什么时候到盛放的阶段？一般呢，桂花的香气分为香眼期、出花期和盛花期三个阶段。香眼期呢，是部分小花的顶端出现了孔隙，形状像眼睛，那么由此呢散溢出阵阵的清香。到了出花期啊，花色较淡，香味较浓，是最佳的采花时期。到了盛花期呢，花大部分都开放了，花色更深，但是香味就有所散溢。目前杭州的大部分桂花是处于香眼期，花苞逐渐的发育，香气开始散发，小部分进入到了出花期了。结合近期的气温变化和目前的桂花生长情况，这个周末杭州就是迎来了晚秋桂花的出花期，有望看到桂花陆续开放。而且这两天天气非常的不错，也很适合出门赏桂。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年度盲道障碍赛，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小陈。起跑非常果断，马上来到第一个障碍，是广告灯箱。小陈没有减速，一个漂亮的转身，这就是年轻人的反应速度。前方是三张桌子占据了整个盲道，小陈舒服从中线的缝隙穿过去了，精彩。小陈状态越来越好，终点就在前方。
3: 等等，前方没有路了，一个水泥墩横在了路中央，他抬脚准备跨越，不好，小陈摔倒了，比赛就结束了。
4: 盲道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障碍，却是视障者寸步难行的日常。别让本该文明的道路失去原本的光。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西湖的晚风褪去了最后的一丝暑气，现在杭州的夜晚呢是悄然换上了秋冬限定的璀璨晚装。近日杭州城管部门正式发布了2026到2027年度的秋冬季亮灯安排，景观灯光和钱塘江两岸灯光秀以及音乐喷泉的播放时间全面调整了，一直到明年的4月14号，大家可以奔赴一场流光溢彩的夜色盛宴。那么根据最新的安排，秋冬季的景观亮灯实行分区分时管控，像钱塘江两岸以及湖滨、吴山、钱江新城、武林等七个重点商圈，每日的亮灯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到10点半，那其他区域呢是实行节约模式，仅仅在每周二、周五、周六的晚上6点到10点半亮灯。作为夜杭州的重头戏，光影表演的时间表是备受关注的。钱塘江两岸灯光秀在周天到周四每天的7点半播放一场，那周五周六加场也是6点半跟7点半各一场。钱江新城的音乐喷泉是同步匹配上了周天到周四，也是每天晚上的七点十五会播放一场。那么周五周六呢是6点15和7点15各一场。要特别提醒大家了，最近这个江边的夜间气温较低，而且随着天气的变化后续会越来越低，大家还是要适时的添衣。如果说遇到了大风天，雨天这样的天气，灯光秀和音乐喷泉也将视情况临时调整或暂停，也建议大家在出行前要关注最新的动态。同时观赏期间也请文明游园遵守现场秩序，照看好个人的财物，注意出行安全。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3: 给大家带来一条福利的活动啊，先记好热线电话400-833-1912。如果说呢是爱刷手机、整天盯着电脑的朋友们，或者经常开车感觉到眼睛干涩、酸胀、疲劳、难受，想揉眼，那么推荐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看东西会清晰亮堂不少，干涩流泪也是轻松的缓解。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好视力的朋友们，每人多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放心试用。在半小时内打进电话的福利翻倍，会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会送整整两瓶哈。所以说呢，如果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的话，是多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再送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3: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2: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3: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2: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3: 明白了。
4: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环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国庆假期刚过，机票的价格就迎来了一波大跳水啊！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呢，今天一直到10月31号的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低了超30%，那这股降价潮也是蔓延到了杭州，有的机票价格哈，甚至会低于高铁，因为有200元的机票重现了。记者搜索显示，近一周内从杭州出发有8座城市的机票价格在250元以内，比如说像飞往石家庄啊、郑州、成都、威海啊等等的一些，那多数的目的地呢加上了基建燃油之后，机票价格仍是比较低的。值得一提的是，从昨天燃油附加费是上调了，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还以下的航线是收取50，是较此前是上涨了20元和10元的。错峰游的性价比是非常高，因为机票降价的主要原因就是供需不平衡，像国庆假期期间出行需求度是高度的集中，那热门航线呢一票难求。等到假期结束之后，公务啊还有探亲啊包括旅游的客流是迅速的回落，所以说呢航空公司运力短期内是难以大幅收缩，在供需失衡之下，航司只能通过降价来刺激需求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节后错峰出游，那么这段时间就是不错的选择。进入到10月，各个平台的赏秋搜索量也较前一周增加了70%-80%。那10月的中下旬，东北方向的航线性价比尤为突出了，价格普遍在300元左右啊，非常适合深秋错峰出游。除了飞机，再来说一下铁路。那记者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天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第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铁路杭州站安排开行旅客列车575对。那开行列车对数是比去年的 G1 的图增加了4对。此次的调图呢，铁路杭州站持续织密沪杭列车，进一步加密了7点到9点时段杭州前往上海方向的高铁动车组的列车班次，更好的适配早高峰旅客的通勤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也是提醒铁路客票的预售期是15天含当天。那么铁路杭州站下辖的杭州站、杭州东站、杭州南、杭州西车票的起售时间。

间呢是10:45，像阜阳站、包括阜阳西、桐庐站、桐庐东、建德站、建德南，还有大洋站、千岛湖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是10:30。那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的旅客，列车开行相关的变化及服务的资讯，可以登录到12306的官方网站来查询。因为杭州地区有多个铁路车站，所以说在出行前也要看清楚车站的位次在哪里啊，预留好充足的候乘时间，避免因为跑错车站而耽误自己的行程。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2: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呐，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 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
8: 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8: 对。
7: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8: 是吧？
7: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8: 吃药是吧？
7: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8: 首选。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啊，这是惯性思维。
0: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1: 嗯，
0: 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1: 嗯，
0: 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嗯，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嗯，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这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没
1: 听过，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这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瘀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层面。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
0: 嗯、
1: 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哎，对喽，
0: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啊，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血氧，
1: 血氧浓度就高啊，
0: 嗯、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怎么，咱组织什么，这不是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0: 都足。
1: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啊，有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0: 啊。
1: 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0: 嗯、
1: 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
0: 嗯，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1: 对不
0: 对
1: 啊？对啊，
0: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0: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
0: 嗯
1: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呀、
0: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啊，
0: 这个嗯。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0: 嗯，
1: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0: 嗯嗯。
1: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呀、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0: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哎，对喽，
0: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0: 嗯，
1: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啊？
0: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嗯， 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

0: 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
0: 啊、
1: 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嗯、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了。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呐、啊、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儿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
1: 嗯、
0: 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巢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嗯、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
1: 不
0: 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嗯、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啊、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

0: 那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是真有六个字。
0: 对。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
0: 收肚子。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的气。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

0: 发虚之音的发喝之音，发呼之音，发嘶之音，发吹之音，还有发吸之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
2: 北京时间14:30。
0: 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啊，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

0: 体里，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国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0: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
1: 就破气
0: 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0: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对对对，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 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1: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
1: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0: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那、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

0: 会有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
0: 对，
1: 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啊。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
0: 对
1: 了
0: 喽，
1: 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啊，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
1: 那，
0: 是坏的，
1: 哎，对对
0: 那这
1: 对，
0: 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你看，
1: 哎，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
1: 你
0: 看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
0: 你
1: 果。
0: 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了，
0: 哎，他想
1: 尝
0: 论证
1: 试。
0: 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哎，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它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吧。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
0: 对吧？
1: 了，也成了燎原之势
0: 你看，
1: 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 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

0: 水分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图呢，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嗯、对，
0: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来。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儿了，你还去跑的，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啊，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 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什么？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儿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儿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
1: 对，
0: 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他那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
1: 嗯、
0: 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看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他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啊，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啊，
1: 这不是玩笑啊，
0: 真是喝西北风。
1: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古代呀，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0: 嗯。
1: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这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0: 哎，还真没听说过，
1: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嘛，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嘛。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0: 肺，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喘气儿
1: 这不
0: 了，
1: 就通了吗？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0: 对，
1: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戾气，戾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气呀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0: 对，呼
1: 是吧？
0: 吸嘛，
1: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 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致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0: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1: 哎，对，
0: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1: 哎，
0: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1: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0: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
2: 北京时间14: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1: 好
0: 了，
1: 没问题，可以的。
0: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雨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30，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2: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1: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2: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1: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2: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3: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9: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下午的4: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

今天你有没有出门呢？今天早上我5点钟就起床了，因为约了朋友6点开始从断桥到龙井山，再回到断桥，跑一个环线哈。哇，这一路跑的真的是太舒服了。首先气温很适宜，另外呢，最舒服的就是桂花飘香。因为我们的跑步路线会路过一段满陇桂雨哈，我记得那个时候还不到早上7点，但是已经开始堵车了，大家都想到满陇桂雨去嗅一嗅今年头茬桂花香气。其实也不一定非得到满陇桂雨，现在哪怕足不出户也会被桂花香唤醒。有些朋友说小区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盛开的桂花，香气袭人。也有朋友说桂花香气四溢啊，隔得老远啊都会被香风给这个吹一个愣神。最近秋高气爽的天气也被不少人称为秋日天气的天花板。确实，自从10月1号入秋以来，整个10月上旬，杭州最高气温都没有超过28度，最低气温也都在12度以上，所以非常的舒服。早晚加一件薄外套，中午呢短袖长袖都适宜哈。除了刚入秋的前几天有一些降水之外呢，其他时间都是晴好的天气，秋高又气爽。哎，不过今天啊，到中午大太阳上来之后呢，这个气温上的还是挺快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有没有超过28度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我感觉体感应该是超过了哈。这才是大家记忆当中10月的好天气，不冷不热，阳光好，雨水少。但是对比一下去年的10月上旬，天气就完全换了个样。去年国庆7天假期，杭州出现了历史独一份的3天超过35度的高温，最高气温37.1度哈，是去年的10月7号，那真的是非常热了哈。国庆假期你想想都还是37度以上的高温天呢，但是今年就非常舒服啦。这里你可能会想问啊，这样的好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气象台告诉我们，今年10月的好天气还将继续，中间会有降雨的小插曲，但是总体改变不了美好秋天的持续。首先是未来3天，12号到14号，杭州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阳光不错，天空有云，气温舒适。只是由于天气稳定，没有大风，没有降雨，空气中的这个漂浮颗粒物会增加，所以呢，你会发现，哎，天空怎么有点略微雾蒙蒙的感觉呢？不是错觉啊，确实是如此。另外呢，从14号开始到16号，杭州会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其中16号的降雨概率会比15号大，因为整个降雨带位置偏西偏北，强降雨是集中在安徽和江苏中南部地区的。那杭州呢，刚好处在强降雨区的南部边缘，16号的影响会比较大。再往后到17号开始，杭州又会恢复好天气，气温呢和这两天相比变化不会特别大哈。从现在开始画个重点，到17号都会是比较不错的天气，除了16号会有一场降雨。那虽然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但这个秋雨呢虽然带来了冷空气，但是要降雨和降温叠加，你才会感到特别明显。

明显的寒意。目前杭州还刚刚进入到这个秋天不久，秋雨是比较少的，所以暂时还不会到那种缩着脖子走路，甚至大家在朋友圈里开始问你穿秋裤了吗？没有到这样的季节哈。请大家好好享受美好的秋天吧，赏桂、秋游、登山、徒步都安排上，且行且珍惜。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在昨天啊，也就是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据了解，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逐年增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会通过身体的症状表现出来。那待会儿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哈。采访到的专家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他的名字叫乔颖哈，请他来跟我们说说看，情绪到底有哪些信号，不同的年龄段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2: 我们不光用药，其实很多的睡眠的问题来自于可能我们白天的蓄积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3: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他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他进行了评估。
4: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嘛，就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3: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
5: 16: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哈。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被15分的报社广告给打断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抑郁症、焦虑症究竟有哪些表现的形式呢？
3: 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2: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3: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2: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3: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专家建议，家人除了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多让他们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2: 老年人他就喜欢讲话，他没有人跟他讲话，一个人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就老年人深度的孤独，我觉得是所有人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6: 让老人感觉被尊重，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你这个菜烧得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或者说这个情况帮帮我。很多时候很多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对它是一种被需要感，它也可以获得这种一种我们所谓价值感。
1: 其实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甚至是孩子，他都需要价值感。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不被需要，没有那种正反馈，他可能都会觉得抑郁哈。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修炼自己的内心，不要被外部的一些东西所裹挟，那拥有那种稳定的自我内核和对自己更加深入的认定。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听首歌吧，稍微放松一下。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说到《三体》，你一定马上会想到刘慈欣的小说。在那个星系当中呢，有三个不同的太阳哈，三体之间的运转哈是没有规律的。但你是否知道最近哈，三体真的照进现实了？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了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这是新发现的世界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与科幻小说《三体》中拥有三个太阳，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这个科幻与科学交织的热点事件。
1: 《三体》里面拥有三个太阳，地狱般的三体世界吗？近日，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里面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新发现的世界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真实的宇宙三体世界究竟什么样？它和小说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全是银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小说里面的三体世界，三个太阳的运行毫无规律，轨道无法长期精准预测，源自于数学猜想。三个质量相近、互相强烈拉扯的天体，只遵循最简单的万有引力方程，只要初始位置和速度存在极其微小的误差，最终的运动结果也会天差地别。其实此前人类在宇宙里面就发现过稳定运动的三体结构，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是诞生于同一片星云的宇宙同胞三兄弟。老大刚出生质量就达到了太阳的20倍，它短短数千万年就耗尽了所有能量，死后的遗骸还吸积老二的物质，最后变成了一颗飞速自转的毫秒脉冲星。老二核燃料彻底耗尽后变成了一颗白矮星，他们以8天的周期绕共同圆心运动，组成了三体系统的内层。老三是一颗质量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它寿命最长，目前还活着。它是三体系统的外层，沿着一个超大的椭圆轨道，和它两个哥哥绕共同质心运行，公转周期长达73.5年。正因为内层双星的引力占据了主导，外侧恒星带来的扰动很微弱，这套三体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我们熟悉的比邻星所在的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也是几乎一样的层级结构，它就是三体小说的灵感原型。其实宇宙里面还存在另外一种三体模式，两颗质量很大的天体和一颗质量很小的天体在引力作用下共同运动，这就是三体问题里的一种特殊解，拉格朗日点，一共有5个引力平衡点。很多航天器充当那个小质量天体，和地球、月球一起形成三体系统。地月引力场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些特殊的位置和引力通道，航天器就沿着这些通道转移，围绕着这些位置驻留，就能够大幅节省燃料。我国的中继鹊桥卫星在地月 L2 点附近的运轨道上，只需消耗很少的推进剂就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DROAB 卫星所处的远距离逆行轨道，理论上可以让卫星稳定停泊100年。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价值不只是证明宇宙里面三体系统稳定存在，脉冲星自带极其精准的脉冲计时信号，以及它和白矮星产生的巨大引力相当于一座天然的宇宙引力实验室。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行规律。科幻里面混乱的三体文明只是想象，而中国天眼正在帮助我们读懂真正宇宙引力的底层法则。
2: 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3: 喏，整点啦。
4: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
5: 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3: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4: 啊。咱家也有。
3: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4: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3: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4: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3: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2: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弘扬冀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1: 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这两年有一种可以让孩子骑在上面的行李箱非常火哈，其实它就是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就成了遛娃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它有没有一些安全隐患呢？那么像针对这些安全隐患，有没有一些国家标准呢？最近呢，杭州市消保委哈就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进行了一个试验啊，这个结果啊真的是有点吓人了。
2: 从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0: 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1: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0: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2: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0: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3: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0: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4: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0: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1: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不要去跟风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5: 给大家做个提醒哈，有一些这个儿童骑行箱的稳固性啊、安全性啊，其实并不高哈。其实挺感谢啊，这样的政府部门可以把骑行箱拿出来，然后以一个比较科学的标准来做一个测试的。那我们个人，你可能只买一个哈，这个买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其实很难有一个判断标准，那也很难去对比哈。这样的测评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消费者哈。来看清楚产品的品质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一定要给孩子选择一个骑行箱，不能只图好看，要把安全指标放在首位。哎呀，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骑行箱虽然也方便，在孩子走不动的时候可以驮一会儿，但是如果能走动，多锻炼锻炼 那不是更好吗？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仍在直播当中。昨天孙燕姿在杭州的演唱会好火爆哟，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吧。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跟你一起邂逅美好时光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哦，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过渡一下50分的报时广告，在这之后呢，依然有这两天比较值得你关注的新闻啊，以及一些这个好听的音乐，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市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0: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生了病啊，那就是考验家长的时候了，是去医院呢，还是在家里给他吃点药呢？用药安全啊，值得大家关注。在山东济南，有一名五岁的男孩高烧之后就医，发现肝功能严重受损。那原因呢，就是在家里吃药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这个用药的安全。
1: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五岁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2: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3: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2: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3: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2: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

0: 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1: 提醒大家哈，在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包括自己吃药的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混服，而是要遵从医嘱哈。这个是药三分毒哈，用好了它能治病，但是用不好呢，它就会伤身呐。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傍晚的5: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接下来要给大家来播报一组要闻。国新办10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等。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5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限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我们从中国银联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40%。第5届亚残会将于10月18日到24日举行。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日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

0: 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7: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6: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哇、
8: wow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和你一起过一个不吃压力、非常快乐的动力的周末。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哦，我是主播思宁。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开启了，欢迎通过这个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哦。啊，你知道吗？这届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热爱博物馆以及博物馆文创。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不少人都走进了文博场馆，感受文化之旅的同时，还带火了国潮文创，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精学七人被转化成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新场景。问诊把脉到情绪处方，领取自己的问诊便签，抓药环节则是从众多融合属地方言的香囊与毛绒玩偶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疗愈套餐，让传统中医智慧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再看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褂，它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2: 马彪彪4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1: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鹅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0: 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3: 17点15分，
4: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仍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位国之栋梁学者的故事。今年82岁的许建明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早年间，中国救灾曾经高度依赖国外的卫星数据。那坦白说呢，这就是被卡了脖子。你的灾怎么救哈？你需要让对方看你的领土上的细节，然后还得把数据给你。那这个真的是其实是非常有危险有风险的一种事情，其实就是被卡了脖子。那这段经历呢，也让许建明先生立志搭建中国人自主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他带领团队攻克了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突破。而现在已经82岁的许建明院士仍然每天都会研判云图。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听听他的故事。
6: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我上小学就在 那个东林书院里面上小学。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这个丰盛与正德书生生生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人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所以老师就让我们从小就要有这样的信念，要好好读书，活得知识，为国家做事。65年大学毕业，学校分配我就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我年轻人来值班，每天在岗12小时，忙了9个半小时，画图以后呢，不像现在一样通信那么发达。那个时候天气图要把那个哪个线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编成码发出去。
0: 1969年初，一场雨雪冰冻灾害席卷半个中国，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华东之滨到中南腹地，有线通信全部阻断，黄河以南的铁路交通瘫痪。那在这样的雨雪冰冻灾害之下，如何来实现气象的精准研判？没有办法。
6: 这中你就讲了，自己补贴机补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0: 要搞气象卫星。我86年到卫星中心，那个时候计划88年要发射第一个卫星。那这个地方呢，许多工作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一大堆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数据标定，就是这个卫星上看到地球上这个能量有多少，标定也不对，啥都不对，每一个地方都要去解决。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一天到晚忙于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呢，都要懂行人去解决。如果还解决不了，我自己如果觉得有这个能力来解决，我去解决。
1: 1988年9月7日，风云一号发射成功，
0: 拿出来了。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聚集在，就是我们楼下开会，周俊猛就把当天的图拿出来给大家看，那这样就很有面子了。
2: 6月6日，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0: 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那么当时就不知道这个林火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给他总体看的信息出处，当时没有这个条件把数据传到底下去，那么我就提出来能不能用电视给传进去传下去。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气象卫星云图本来是看云的，但是在没有云的地方看见地面，这地面情况怎么样，那跟国民经济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又做了水灾的监测，又做了植被的监测。
1: 1997年，风云二号发射成功，
0: 36000公里，很远，那么远过来，1分钟举张图，这个图出来连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卫星在走啊，一个线圆一个线圆的看，卫星在走，走的过程里面一点点误差就造成云图抖动啊，抖动以后就是说，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走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所以我就要求大家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退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样呢，干了3、4年，把这个资料都给做对了。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美国和欧洲那些人都跟我要这个动画。
1: 2026年6月24日，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许建明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
0: 我很平静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从卫星上海报院做的，仪器上海救所做的，火箭还有发射，还有地面系统，这5个部分。地面系统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我当主任的时候600多人，现在还有300多人，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防灾减灾提供服务，我们是为了国家有这个能力才做这工作。现在我们做好了，给这个奖是大家对我们的承认，这很好，但是不是我们的目的。要仔细的观察你的周围世界，看清楚了你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事。第二个，你要去思考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存在。

0: 它的物理学是什么，你要把它写成公式，这公式推出来结果要和你观察的事实一致，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今年已经82岁的许建明院士哈，他的人生故事。他呢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那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的这个卫星，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解决了无数问题。那他呢也获得了世界国际气象组织颁发的这样的一个大奖哈。他刚才也说他非常的平静，因为这是很多很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那我们更想说的是，这是祖国强大的一个切片吧。我们祝愿院士哈能够身体健康哈，仍然以后呢像现在一样每天都去看看云图。我们也希望祖国的这个科技实力能够越来越扎实，越来越稳健，越来越领先。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仍在直播当中，

0: 里迎来新成员，
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1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0: 有这么一说呢？
1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1: 哎，干杯。
1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3: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啊，一起关注一条福利活动。大家先记好热线电话4008331912。特别爱刷手机，整天盯着电脑的朋友，还有经常开车的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难受，光想揉眼，严重的眼睛酸困想流泪，视力越来越差，强力推荐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疲劳的效果非常不错哦。4008331912，4008331912。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慎重选择。我们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是跟中国航天合作的加强版眼贴，品质效果相当有保障，贴过就能感觉到像是无数小水珠哈，给眼睛做按摩，水润又放松，干涩流泪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亮堂。现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每人还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放心试用哈，赶紧 品，打电话占位吧，4008331912。另外还送人气王赠品蓝莓叶黄素哈、啊，买一瓶，买一盒再送一瓶，再送一瓶啊，送的比较多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哦。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最近哈、有关于厄尔尼诺现象哈、说的比较多哈、厄尔尼诺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哈、这个有科学家啊、研判说，最近一两年的这个对于地球上气温的影响是比较多的。那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哈、这个音频呢非常有趣，用一盆洗澡水之间的环流来解释厄尔尼诺。
1: 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至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1972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当时气象学家对全球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源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却能搅动全球风雨。
0: 原来厄尔尼诺现象是这样来作用的哈，它虽然说只有四个字，但是却牵动大家的这个心灵，也搅动着全球的风雨。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0: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0: 选餐选口味，领优惠券，看骑手送餐。这是平时我们点外卖时候的流程。但你知道有一种模拟点外卖 APP 啊，你点完以后这个外卖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它居然最近就走红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点一份不会送达的外卖呢？
2: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它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它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它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6: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呢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呢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7: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之间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8: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6: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8: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 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这里依旧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哈，最近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提醒刷屏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接陌生电话为啥不要先说喂呢？
2: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深度伪造滋生新型犯罪。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与信息安全。信息整合推断还原隐私，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和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用户需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
0: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宁波企业积极拥抱区域经贸合作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5: 第140届广交会下周开幕，全省各地外贸企业摩拳擦掌备展忙。
6: 2026杭州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大举行，5000多个岗位，95%面向应届生。
5: 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 RA 首站在绍兴开跑。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进出口企业拥抱区域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今年前8个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超12%。请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7: 前不久，宁波银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批无纺布帽子和一次性口罩顺利出口缅甸。公司负责人饶思阳说，跟过去不同，他们这次是自己登陆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打印了这批货物的原产地证书。
8: 以前都是到窗口领取纸质证书，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几分钟就能自己打印出来。我们这次出口缅甸的这批产品货值在17000美元左右，凭借原产地证书，这批货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能够增强我们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7: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的重要凭证，在外贸行业被誉为纸黄金。为了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今年9月16号起，海关总署将出口缅甸、柬埔寨货物的原产地证书纳入自助打印范围，算上此前的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东盟区域便利化的办证链条得到进一步补齐。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燕说，
9: 那么我们宁波海关呢，联合地方商务部门和行业协会，持续加强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的解读和应用指导，推广我们的智能审核和自助打印等等便利化的举措，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7: 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宁波的外贸企业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宁波香薰时代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这几天正在赶制一批半成品香薰组件，这些特制的蜡基原料、香精和带有中国传统纹样的包装配件完成生产后，将运往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进行灌装和成品组装。公司业务经理周佑军说，截至8月底，公司今年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2倍多。
10: 我们国内的总部负责香氛配方的研发，中国风产品的设计，还有核心原料和配件的生产。东南亚基地那边主要做最后的成品加工，还有包装和属地化组装。这种模式下呢，我们既能发挥国内供应链的研发和效率优势，又能通过海外组装更加灵活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物流节点。
7: 眼下，东盟稳居宁波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体量仅次于欧盟。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达到1565.6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出口938.4亿元，同比增长22%。在进口方面，宁波新能源材料等产业与东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衔接也日趋紧密。近年来，随着印尼镍资源开发提速，东盟已成为我国镍施法冶炼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宁波荣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专业化研发与经营，最近刚从印尼进口了一批镍施法冶炼中间品。总经理谢恒斌说，
11: 镍施法冶炼中间品是我们连接上游红土镍矿与下游锂电正极材料的关键中间产品。今年的前八个月呢，我们从印尼等东盟国家进口的镍施法冶炼中间品这些资源产品货值接近9000万元，同比增长了5.8倍左右，为我们的前驱体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呢提供了上游的原料保障。
7: 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庆说，宁波与东盟市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反映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海关部门将助力宁波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有效防范跨境贸易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12: 未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宁波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海关也将不断优化监管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东盟市场动态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主动拥抱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5: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5号启幕，随着开展进入倒计时，浙江各地外贸企业积极备展，力争在展会上抢订单、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3: 这两天，嘉兴平湖新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设计院里一派忙碌景象，纸板切割机不停运转，2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赶制参加本届广交会的箱包品类样品。本届广交会，公司计划带去200多件产品，包含箱包、手提包、背包等多个品类。公司品牌经理车明星说，展品中30%是公司销量口碑双优的迭代产品，70%是新设计制作的产品。
14: 我们今年采用了很多的黑科技面料，融入了一个凉感因子这么一个元素在面料里面，那么用这款面料夏季的季节背起来就非常舒服。我们产品的结构以及功能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功能性的亮点展出，比如说我们今年要主推推出一套可称重的手提手柄的这个拉杆，上面是有一个承重系统的，那么只要我们通过拉杆把箱体提起，它有一个显示重量的一个数据。
13: 精准适配不同市场需求是企业争取订单的重要方向。在浙江景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样品展厅，外贸团队正对参展样品进行最后的清点打包。为了在今年广交会上抢占先机，公司准备了50多款产品，既有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推出的新型轻量化部件，也有针对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路况和气候特点推出的耐高温、防腐蚀升级改良零部件。公司总经理涂景涛说，
15: 希望能重点突破北美市场，结识并拿下几个优质的美国大客户。当然我们也想这些适应新市场的产品推向中东和中南亚，让浙江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全球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13: 产品创新之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有企业从成本控制上寻找突破口。走进浙江地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一批将亮相广交会的新品园林剪刀。企业负责人王军宁介绍，今年参展的200多件展品中，主打的是一款以铁代铝园林剪，产品握把用钢铁代替铝合金，强度相近，却能为客户节约不少成本。
16: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 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13: 在杭州音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广交会展位设计进行最后的讨论。公司自主研发的触摸一体机电子黑板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销售。本届广交会，音频科技将携触摸一体机、自助终端、 AI 翻译机等核心产品亮相。公司董事长尹娟告诉记者，同类电子黑板产品在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但国外市场仍有很大需求。
17: 我们主要出口国家就是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然后还有比较发展中的国家，希望通过广交会去拓展一下我们的客户的群体，就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都是比较需要这种一体机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可以覆盖到。
13: 从产品创新到成本优化再到市场适配，浙江企业正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奔赴广交会。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杭州、宁波三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
6: 今年以来，台州市黄岩区依托数字化科创服务体系，打通优质科研资源快速下沉基层的通道，通过平台接单、智能匹配、政策托底等举措，让科创红利直达快下，助力产业迭代升级，抢占高端赛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5: 走进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的模具正在加工中。作为国内模具行业龙头企业，凯华模具正在向高端医疗器械赛道转型，主攻核磁外壳病理床等大型医疗塑件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助理朱佳敏说，在自主攻关中，他们遇到了核磁设备塑件体积大，一体成型精度提高难，于是他们在黄岩区模具塑料产业大脑数字化平台上一键填报自身技术难题。平台依托 AI 智能检索精准匹配功能，快速对接适配到了科研平台与专家团队。朱佳敏说，
18: 平台上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会提供各大高校或者企业的一些研发平台，第二个呢会提供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资源对接，第三个还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科技政策，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的对接到这些优质的科研资源，大大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时间成本。
5: 本土数字化科创平台为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黄岩实施的区级创新券普惠政策则持续为企业降低创新研发成本。在浙江蓝景科技的研发车间里，经过反复的性能检测与技术验证，企业迭代升级了沿海水域治理应用海洋云舱。升级后的海洋云舱采用集装箱模块化设计，占地较传统设施减少80%，实现了污染物收集、处理、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公司工作人员沈露莎说，以往企业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建实验室、外购专业检测服务，研发压力大，产品落地周期长，现在有了创新券政策红利，企业可自主申领创新补贴，按需采购高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创服务，高效完成产品性能检测、技术优化。
19: 我们利用了创新券的补贴，问第三方购买了技术服务，目前给我们报销了20000块钱，超出的部分也可以报销50%。
5: 今年以来，黄岩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依托数字化科创平台，精准对接高端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介质升级转变，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超40%，增速位居台州市前列。黄岩区经科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冰深说，
20: 加强人才引育和校企融合，积极推进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科技领军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并在校企合作上创新推行双导师制，通过开展技能实训和科技竞赛等活动，以遴选和培养符合我们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将强化创新主体与平台建设，以本地民营企业为主导，设立产业创新基金，推行科技副总制度和平台资源池共享机制，促进校企资源对接。
5: 今天下午，2026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150家用人单位推出岗位5000多个，95%以上面向应届生。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企业同台揽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0: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家用人单位展位前都挤满了求职的毕业生。作为深耕高端运动控制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英诺微讯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却是算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新岗位。总经理助理赵东说，公司近年来积极拥抱 AI 等新技术，招聘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21: 公司的战略发生调整了，我们的招聘也会发生调整。最直接的就是 AI 方面的，我们把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一些 AI 的情况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复合型人才。
0: AI 不仅改变着企业的用人方向，也悄然抬高了求职的门槛。河南师范大学的刘同学专程赶来，就读化学专业的他心仪浙江大学滨江研究院。他说，如今 AI 盛行，求职时对相关技能的要求明显增多，自己也为此做了专门准备。
22: 我们这个是实验室倾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这种 AI 技术，它是如何跟这种化学实验室技能相关联的，这种方向我们也需要学习的这种。
0: 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抱着平常心多看看。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葛同学，本硕都读交互设计，这次更倾向产品经理、产品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23: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0: 本次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24: 哦，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6: 今天上午7点，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 RA 首站在绍兴开跑，4000多名跑友用脚步丈量名人之城绍兴的古老文脉与新潮气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5: 作为全新省级路跑 IP， 本次赛事主题为跑遍浙江爱上这里，绍兴站子主题是这里携手越相迎，设置10公里、5公里两个组别。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4000多名跑友从绍兴市奥体中心北门外起跑，赛道沿着镜湖新区铺开，串联镜湖湿地公园、十里河塘、绍兴博物馆新馆、城市展示馆等一批城市地标，湖光城景相伴，江南韵味与现代新城风貌融为一体。不少跑友把这场赛事当成一次周末游。杭州跑友李春香说，
25: 带杭州的朋友一起在这里吃吃喝喝玩玩，孔乙己的茴香豆啊、臭豆腐啊、黄酒放冰啊。
5: 温州平阳县路跑协会跑友潘良娣组织了近20名跑友来参赛。
26: 绍兴第一站嘛，啊，绍兴也是个人文城市啊，鲁迅的故乡，也过来玩玩。
5: 这 RA 联赛采用创新赛制，设立市区代表队、跑团代表队、个人参赛者3类参赛通道。联赛横跨全省11个社区市，跑友要经历11场分站比拼，争夺总决赛名次。跑友沈辉明所在的跑团，这次有不少人跑进了前20。
27: 因为团队赛没有一个人想放弃的，今天这个赛道10月最燃的一场，打开了我们的赛季，期待我们最后为杭州要决赛。
5: 接下来浙 RA 联赛将从绍兴出发，陆续走进金华、湖州、嘉兴等10个社区市，持续以路跑为纽带，联动城市跑团与个体，推动全省路跑资源互联互通。浙江省马拉松及路跑协会会长龙江说，
28: 知道我们把直通杭马、直通我们在中国田协注册的将近30个大项直通名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采取了跑团的评比，然后个人的奖励以及年龄组的奖励，来激励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希望把这个站作为一个标杆，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跑得更好。
5: 本周起到23号，杭州市本级。

0: 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衣机、厨房、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
1: 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沥青、洗手间等设施。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
0: 他们同样选择了一居室房源，
1: 700来块钱了，一室一厅，有一个家的感觉吧，就省了很多。
0: 据了解，青矿府是今年全新交付的公租房小区，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社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超7.3万平方米，提供580多套公租房房源，小区还配有大面积景观花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区、儿童游乐场等。安居租赁集团城南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运营主管吴佳倩介�绍，
2: 其中一居室是216户，二居室是368户，它的租金的话是12块钱每平方米。基本上我们一居室的面积在54方到60方左右，然后二居室的话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00-600块钱，然后二居室的话相对于是在700-800块钱。
0: 本次交付的另一处房源是上城区简丁公寓，租金方面，5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仅600元，66平方米两居室月租792元。目前，杭州市本级公租房保障资格已实现常态化申请。以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例，需满足申请人具有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常住户籍5年以上，且申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低于83356元等条件。
3: 随着桂花的全面盛开，杭州满城尽带桂花香。西湖景区迎来了赏桂高峰期，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桂花一开啊，杭州景区就迎来了赏桂高峰。那今天你去哪儿赏桂了？采访的情况怎么样？
4: 没错，今天周日啊，我也是特意来到了杭州满觉陇村。随着桂花全面盛开，这里是迎来了大批赏桂的市民游客，可以说村里的人比桂花多。那大家呢是流连忘返在石屋洞，感受百年桂花与百年石窟造像的历史对话，漫步在村中的主街来品尝各色的桂花美食。那在桂花市集上呢，我也是遇到了满觉陇村的村民陈斌，他售卖的是糖桂花、桂花龙井，这都是用老底子的工艺来制作的。特别是这个糖桂花的制作特别有特色，跟大家来说说哈。每年的5月份的时候，用青梅加盐封缸发酵制成这个梅卤汁，待到秋日桂花盛开，凌晨采摘桂花，仔细剪去花梗杂质之后，放入到陶罐里面，加入梅卤汁和盐，铺布压实，密封20多天。那褪去桂花本身的这个苦涩之后呢，把这腌好的桂花取出来漂洗，充分的沥干，再拌入白砂糖，揉搓融合。那经过这个晾晒装罐啊，就能锁住桂花的香气，做成这道江南秋日里独有的这种桂花的味道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满觉陇村举办这个赏桂的活动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今年呢有100多个市集的摊位，种类非常的丰富。大家呢来赏桂的同时啊，也可以逛逛市集。但是需要提醒大伙的是哈，最近这个客流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来景区最好不要开车。飞扬，
3: 公共交通出行更可靠一点哈。那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在等桂花开了，但是一直没等到。没想到节后的这两天，桂花呢突然快速盛开。那桂花盛开是需要怎样的天气条件呢？
4: 是的，这几天杭州的桂花似乎是感受到了秋天的召唤，一夜之间就是纷纷开放了，处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那杭州少儿公园园林科的工程师洪佳告诉我啊，桂花是气候敏感型的植物，杭州入秋后温差拉大，迎来了桂花开放的最佳天气条件。这里有个很形象的名词叫做桂花蒸，也就是早晚凉啊，白天微热，温差呢在1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桂花就很容易开放。而且呢，国庆假期的前半段还下过雨，这就给杭州的桂花生长啊带来了一记助力。那桂花呢是杭州的市花，全城栽种着500多万株。满觉陇灵隐寺杭州植物园。

0: 少儿公园这些地方都是赏桂圣地。那今年入秋非常的平稳，赏桂期可以持续整一个十月中下旬。那桂花呢是有四季桂、银桂、金桂、丹桂这四大品种群。四季桂呢是有点淡淡的白黄色，银桂呢是有点柠檬黄，金桂呢是金黄色，丹桂呢是偏红色的。气味的话，像银桂、金桂味道会更香，丹桂开花量不大，但是对于味道来说不会的太重。这些桂花的冷知识您记住了吗？北洋，
1: 好，谢谢小蔡的连线报道。继续关注新闻。2025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浙江省共销售福利彩票163亿多元，为国家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超47亿元，其中上缴中央公益金23多亿元，省级流程公益金超10亿元，全省全年流程的福彩公益金用于转移支付、市县补助、残疾人保障、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救助机构建设等项目，共计8.7亿多元。省本级安排4805万元，支持我省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和社会公益。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和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加，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5: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 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了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这场考试的费用已退费，1到2天之内回到报名的账号。
5: 在今天举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2-4不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无缘决赛。
1: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5: 沙特教育部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当天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我升级当爸爸了，
7: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8: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行，就听你的，
9: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北京时间18: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8: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2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聊这个固本长寿方啊， 是从唐朝传下来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的经历传承呢，在明代的宫廷里得到完善，到了清代啊，经过这个清初啊，明末清初，名医傅山再度改良优化，啊，这个行为啊，这个过程在中医体系里叫古方化材啊。那有的人说了，流传千年的古方本来就已经经典了，后世的名医怎么还反复调整还改良呢？你裁啥裁呀，对不对？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啊，他对健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唐代古方初衷非常纯粹，核心就是固本培元，它是针对性的解决当时的一个泄症的问题。什么叫泄症呢？就是气球漏气儿了，你湿邪困脾就反复泄泻，大便不成形啊，你气虚下陷就自汗盗汗，哎，你就尿频，哎，就

0: 憋不住尿，气虚失顾，脏腑下垂，中风就口眼歪斜，这都是最开始古方的主攻方向啊，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清代之后呢，这社会稳定，生活富足，人有钱了，人身体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往往都是日积月累的慢症啊，跟现在说的这些老慢病很像。你单一用古方调理啊，它没有办法适配这种复杂的体质，所以富山呢打破了单方的局限，它以固本培元为核心，博采众长，融合了五大传世名方的精髓，重新配伍优化了。哎，这一融，哎，就融出名堂了。首先，六味地黄的底子，你看它熟地、山茱萸和山药，哎，这就是六味地黄的底子。啊，这是基础，是地基啊，它是补肾阴的。为啥这个算地基呢？在中医理论里，阳啊，阳性清灵上升，无形无止啊；阴气重浊下沉，有形有止，就能看见形态的都是属阴的。你比如说血就属阴，气就属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它是打地基的，地基是往下沉的，就属阴的东西啊，所以这几个是打地基的。然后左归，左归谁？张景岳的帮子，他是滋阴填精，滋补肝肾啊。但是光有水不行，得有火呀。哎，于是又把右归弄进来，右归也是张景岳的方子，它是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的，八戟天的肉苁蓉啊、鹿角胶啊，温而不燥的，哎。然后有水有火了，你得让它运转起来了。于是用了生脉饮啊，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生脉饮呢，是李东垣的方子啊。我是脾胃论嘛，我就是李东垣的弟子啊。我这不是他教的，我是向他学习的啊。李东垣的思路啊，就补脾，专门治气阴两伤的。人参补气，麦冬养阴，五味子收敛啊，一补一润一收，这把耗散的气阴就聚起来了。然后就是锁住。光聚住不行，你还得能锁住，别让它跑了，这就得用五子衍宗了。五子衍宗里用了枸杞、菟丝子、覆盆子。五子衍宗啊，是明代王肯堂的方子，它是补肾固精的，啊，就是肾精这个东西，你补进来了，你得把它攥住，不能让它溜出去。钱挣来了，搁手里攥着，别往外撒，一撒钱就没了啊。他这个配伍是用六味地黄打底儿，左归补水，右归生火，生脉饮补气收敛，五子衍宗固精作本。这五个方子各管一段，合在一起就完成了补调固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堆砌的问题。哎，富山呐，这个君臣佐使这个配伍用的特别好，互相冲突的东西都去掉了，像人参、山药、茯苓，稳固后天之本啊，是脾胃；熟地、枸杞守住先天之本肾经；白子仁、远志啊，养心安神；麦冬、天冬润肺理气；丹参、牛膝、木香疏通全身气血，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真正实现了心肝肺脾肾是五脏同调。大家可以翻一翻清代太原、大同、平阳这些地方的府治县治，就能知道当地老百姓平均寿命三四十岁，但是当地的乡绅望族就凭借这套养生古方普遍都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也有啊。很多晋商的影视作品，你像乔家大院啊，还有这白银谷啊，都有非常长寿的家主，这就是中医固本调理的一个真正实例啊。提醒大家，古法他在服用的时候讲究天时地利，空腹用淡盐水送服啊，为啥咸入肾？淡盐水引药入肾，这就是老百姓说的药引子，让方子的效率能提上一个台阶啊。老祖宗传下来的严谨啊，好，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

0: 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尾号07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5: 我呢血压打成青光眼，做过手术，而且呢这个那个大叶肺炎，现在的身体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稳定，心脏呢也不好，那怎么样的调理那想请教一下。
4: 你血压什么情况？
5: 那其他的情况嘛，总的来说我今年已经80周岁，刚刚满80周岁，那个脑子呢好像经常迷糊，就是昏昏沉沉的啦。
4: 你血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5: 血压不稳定。
4: 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5: 血压高170了180了200都有过。
4: 啊、哦、那么低压多少呢？
5: 低压我有我也不知道，我住在养老院里嘛。就在养老院里呢，那个医生呢做那种什么降血压的药，血压低的时候到84，闹忙了呢。
4: 我是说您低压是多少？低压是84对吗？
5: 哎。
4: 这是最低的时候对吗？
5: 哎。
4: 啊，那么您低压还是不错的啊。
5: 低压84是不错的。
4: 哎，你高压178，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对于你来讲主要是末梢的栓塞和动脉硬化，那么这个事儿好办，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就行了啊。我跟您说，老太太，您听我说啊，这个您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啊做一个听话的老太太，你就是好好的吃纳豆激酶配合健脾降脂颗粒，这两个会更好。
5: 好的，谢谢。
4: 好嘞，再见阿姨啊。
5: 再见啊，谢谢。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晚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4: 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8: 对，是的。
4: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他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儿堵了，哪个管儿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8: 耳鼻喉科查了，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4: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8: 我去年查了一次。
4: 怎么说？
8: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4: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现在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哦，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
8: 行，
4: 好不？
8: 谢谢啊。
4: 哎，好，再见啊。
7: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你好，哎，你好，我是铁峰。
9: 啊，你铁峰好。
3: 有什么
9: 老师你好，
3: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9: 我说我不是手术以后手术2个多月了吗？就是被说是我肺结节做完手术了。我说现在还有点那个，反正就是不合适呗，就是那个里头那口子，然后那就好像有点发勒的东西，我就去问问。
3: 你是说你2个多月前做了一个手术？是
9: 啊，对，2个半月以前。
3: 做了一个手术。手术完了到现在2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9: 对，
3: 按道理
9: 外头口，外口已经好了，就里头感觉是。
3: 我知道，就是人呐，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9: 对，现在我也知道。
3: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9: 那好了，他结果说我这个装肺还有微小的结节。
3: 还有微小结节啊？你这些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9: 对，还有是慢性炎症说的。
3: 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你有点担心，对吧？
9: 对。
3: 那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大牌专家，行不行？专门做这方面手术特别擅长的，行不行？
9: 好。
3: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9: 好了。
3: 然后一会儿呢，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7: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3: 焦老师您好。
10: 你好，铁峰老师好。
3: 你好，给您添个麻烦。我这有一个老太太，2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她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她那里头陆陆续续，一是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他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10: 好的，他正好在线哈。那我正好我说他听着哈。你好，做肺结节手术啊，他是要从脾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 所以有些人在行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

0: 样啊，所以您说发紧的感觉啊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肺小结节呀，是这样的。肺上结节这很正常。其实有文献统计，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80%多呢，是每个中心统计出来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中心统计只统计高危结节，有些中心统计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如果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的话，实际上80%多的人肺上都有结节。更多就是说很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就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要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种结节我们
1: 就是已经变癌了，是不是啊？
0: 对，还有一些结节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一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啊。大多数人肺上结节都这样，明白了吗？这种结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 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结节，像3毫米、4毫米的，有些影像科医生连报都不报，当然有些影像科医生他报，尤其现在直接用 AI 阅片的那些中心，他们现在 AI 就是 AI 是什么？就是电脑啊，他们来阅片，他们阅片的话，他们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结节都给你报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1毫米、2毫米的，你报它干嘛？报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报完了就像您这就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这些咱们都有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陈旧病灶啊，陈旧病灶其实每个人如果是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一些陈旧的炎症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肺上就会留下了一些痕迹啊，留下这些痕迹呢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就是一些老的病变都好了，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再就是您做过手术啊，两个半月以前做过手术的话呢，肺被刺激到了以后呢，可能会遗留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这是正常的反应，谁也不用担心。好吧，你现在说这些情况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
1: 你说太对了啊。
2: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关键是它对你没什么大影响，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定期复查啊。
1: 好，那你给我写信，我可谢谢你了，我就没
2: 事了。就这样啊，再见阿姨啊。好嘞，
0: 阿姨再见。
2: 再见。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啊。
0: 没事。
2: 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你们了。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刘小兜说，我妈妈经常腿麻，怎么回事？一年多的两条腿不定时的麻，她今年54岁，查腰椎，一定要先查腰椎啊，腰椎没事再查别的地方，好不好？
3: 生活给我的感动。
2: 微友小平他说，我有事请教，我牙根全痒啊，不疼，牙根都通红，你看帮忙吃点啥药呢？你这得上口腔科，为什么呢？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出现的炎症绝大多数都不是在药房能够买到的药，就是你在药房买药治不了，最好能由牙科医生给你用一些外用药。另外你这个牙龈感染是不是由于一些牙结石牙菌斑刺激引起的呢？是否要清理一下牙结石牙菌斑呢？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也得口腔科医生才能帮你完成，这不是你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唯有小杰说，我儿子30岁，脾虚，一天便1到5次，很瘦，请问吃点什么药，吃多长时间？你给他吃香砂六君丸啊，香砂六君丸长期小剂量吃。唯有轻舞飞扬，铁峰老师你好，前一天我说我膝盖疼， 我现在把核磁共振拍完了，你看看该怎么治疗。妥嘞，我瞧瞧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关节腔及髌上囊内少量积液，你看有损伤了，说明什么呢？累着了。这个交叉韧带呀、是我们膝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组韧带，说损伤什么意思？抻着了没断，要断了你就不仅仅是疼这点事儿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平时走路的过程要么时间长，要么就是承受的重量大。比如说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时间太长，或者是负重时间太长，还有这个上楼没有下楼负担大。大家记住，人膝关节承受重量最大的时候就是下楼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的六倍甚至达到九倍。说这怎么还有差距呢？你穿平跟鞋就是六倍，你要穿高跟鞋就是九倍。说平跟高跟怎么区别啊？不用看型，你的后脚跟比你前脚掌水平面高，哪怕高一厘米都是高跟鞋，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呀，我们这位轻舞飞扬啊，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上面写着才30岁，怀疑你穿的鞋有问题。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年轻女孩为了美，如果穿个高跟鞋天天上楼下楼的，你的交叉韧带可能就是这么伤到的。我提醒你，第一，做好休息；第二，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备一双平跟鞋，不要频繁的上楼下楼爬山啊。还有，一定要补钙呀、啊！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和补钙。唯有美丽心情说：“请问，早上起来眼睛有些肿，这是什么原因呢？眼睛周围肿还是考虑肾的问题？是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中医讲肾阳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有一药叫五苓散啊，中药补阳的药，五苓散就是补阳的药啊。其实我老跟大家说，补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条件允许、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坚持做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微友啊叫什么名字，一大堆字符，后边是个猪，珠宝的猪，说我体检报告显示潜血3个加号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年57岁，有潜血不一定就有问题。其实从我们经验上看，大多数50-60岁的妇女有潜血一般都没有病，多数都是由于功能衰退引起的。什么功能衰退呢？泌尿道黏膜免疫功能衰退。说为什么呢？因为雌激素分泌减少了。说原来啊，更年期之前还有月经的时候，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如果是100的话，那么月经没有了，到了更年期，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就能降到10左右，就能差这么多。那么我们的黏膜一旦失去了雌激素的供养之后，它就会变得干燥萎缩，它抵抗外敌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开始出你说的这些现象。所以是怎么办呢？想办法补益我们的气血，尽可能的让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一点，提高一点。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然后勤喝水，勤排尿。一般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雪峰老师是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

0: 安居化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你多大岁数啊？
3: 38。
2: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3: 我也不知道，肯定喜欢吃，以前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2: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3: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2: 那玩意儿有感染，
3: 就是、
2: 你要不治它，
3: 有感染过，
2: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3: 治过了。
2: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3: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要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2: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3: 哦，那是不会康复的。
2: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3: 对，我有肠化、肠造化癌。
2: 你呀、那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3: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2: 益生菌呢？
3: 益生菌啊。
2: 对。
3: 哦。
2: 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3: 哦。平时放冰箱里面。
2: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3: 好，谢谢你。
2: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好，
2: 再见。
3: 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绪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2: 手机尾号75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哦，你好。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哦，我就是22年生病的，到现在一直没治好。
2: 什么病啊？
5: 就是西医诊断是格林巴列综合症。
2: 我天，格林巴列啊！哦，然后呢？
5: 中医诊断是痿症。
2: 对。
5: 反正这几年西医一去西医看，然后就会加重，看中医吧也没效果。什么方法都试了，也感觉没用。
2: 格林巴列综合症本来就是这样的病，它属于疑难病症。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呢，对它都有研究，都有研究。但咱可不敢说这个谁给治就能怎样怎样就得好，这可不敢说这话。
5: 是，挺难治的这个。
2: 这是世界难题，世界难题啊！人类目前为止还没有把格林巴列综合症这个事儿完全搞清楚。你希望我帮你办什么呢？
5: 就是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医生啊能推荐一下，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什么？
2: 我给你推荐专家可以啊，就是国内治格林巴列综合症的医生很多。但是呢只是研究阶段。你要说
6: 到谁谁谁那儿去，格林巴利综合症啪啪来一个就好一个，来一个就好一个，那可没有。
5: 那是，那是什么病都需要什么样的人治。
6: 啊，您是哪里人？
5: 我河南洛阳。
6: 哦，洛阳的，那你是在河南治啊，还是？
5: 肯定就是哪个把握大点先去哪边，或者说就近吧，把握大的优先，就近的第二吧。
6: 那你要是在河南治，就郑州呗。
5: 嗯，郑州。
6: 对吧？你都去过哪里？
5: 反正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去了，是吧？反正我去的没有说去过中医的话，没有去过特别大的医院。
6: 我不推荐中医，我不推荐中医，我找不出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中医，没有这样的中医。就是说这个中医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没有。
5: 主要是我一去治西医的话，好像就感觉加重了，感觉不敢去找西医治了，感觉。
6: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话说我吞吞吐吐坑瘪肚的，我就不知道说啥。
5: 嗯，
6: 因为你比较年轻，一听声能听出来你是个年轻人，而且你身患重症，我都不敢用绝症这词儿。你说你治疗，你说我应该多给你点信心，但你都刚才都说了，你哪哪都去过，我一合计你是洛阳的、郑州，你那几个医院你肯定都去过。但是如果你就想让我给你找个中医啊，就这个事儿，它跟我的思维不一样，我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认为中医治不了这个病，咱俩要的不一样啊。
5: 那你说去找西医治吗？
6: 我为啥刚开始前面就是一个字跟你解释，就这个事儿你上哪治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找到我了，你心里就有个定势，铁峰给我找人能给我治好，我找不着这人，明白不？这是我想说的话。
5: 哦，我懂了，我懂了。嗯
6: 啊。那既然治不好，河南你全都去了，我给你找谁都白扯呀，对不对？你比如说河南中医，那就河南中药大学医附院呗，对不对？
5: 嗯，
6: 河南中药大学医附院神经内科王宝亮呗。
5: 嗯，
6: 对不对？你找过吧？
5: 没有。
6: 哎，那你这不对呀。
5: 河南大部分地方我没去，中医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私人的医馆这种。西医的话去过大医院，中医没去过。
6: 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看中医还得是上正经大医院，嗯，像你说去的那些江湖小医馆什么的吧，
5: 嗯，
6: 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什么？
5: 嗯，
6: 是我怕他不跟你说实话，就是不在医院的医生最担心的不是他个人技能怎么样，是他明知道这事儿他整不了，他编一套托词在这跟你周旋，让你花钱，这是最可怕的。
5: 对，是有这样。
6: 而且你不知道他在这事儿里跟你周旋多久，就是你不知道他要消耗你多少钱，他才让你走，这事儿要命。所以我从来不介绍江湖医生、民营医院的医生，我不敢说，我介绍全都是在职大医院的医生，因为这些医生他不会干的事儿。你像王宝亮王老师二级教授啊，再升一级就院士了，省名中医，他能坑你吗？他顶多他治不了。但我还不敢说王宝亮王老师治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人家能治，只是不保好而已，明白我意思了哈？
5: 明白。
6: 哎，你就去吧，去看再说吧，行不
5: 行？
6: 嗯，好，
5: 去看看再说。
6: 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是全名啊。
5: 好，
6: 脑病科王宝亮。
5: 好，
6: 好吧，
5: 行。
6: 哎，好，
5: 好，
6: 嗯，再见啊。
5: 谢谢你。好，再见
2: 啊。接完这个电话，铁峰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不舒服是因为啥呢？那种无力感啊，就是有些事儿我们办不了，我解决不了。有人奇怪了，什么病啊？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啊？把铁峰难为成这样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人类呀，科技发展到今天，都 AI 人工智能都出来了，但是在医疗健康这个领域，还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生命，还是非常低等级的一个生命。人类是一个。在宇宙当中还是个非常低等的生命，因为有好多问题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什么现象，能总结，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目前就是一个这样的病。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什么叫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呢？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战士攻击我们自己的输电线路，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线。说为啥攻击？没事儿，闲的，就是想打。他为啥不打别人？找不着别人的，就打自己的。就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攻击周围神经。这个病不是遗传来的啊，很麻烦。格林巴利综合症呢，不仅让人痛苦， 也可以让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死人的，分情况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啊，四肢的症状，麻呀、疼啊、烧啊啊，有的人呢会面瘫，会说不清楚话，会吞咽困难，喝水会呛，最危险的就是呼吸机麻痹，这是可以死人的，这得送 ICU 用上呼吸机的啊。所以说出到哪儿不一定，有的人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人出汗呐、啊，有的人心跳忽高忽低啊，有的人这个拼了命的出汗呐、啊，啥样的都有啊，这个病不太好治啊，目前看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这个病一般来讲就是急性期，刚发现叫黄金窗口期，发病两周之内治疗越早越好。这小伙肯定不是，他都好几年了，所以这个病就不太好办。中医西医都能控制，但是你想把它治好，完全治好很难啊。所以呢，铁峰才表现的就是如此无奈。我们这个节目啊，更多的作用是教大家怎么看病。那教大家怎么看病是希望越早越好，发现的越早越好。大家有了健康问题，有健康表现的时候，第一时间该去医院去医院，去医院也不耽误跟我通电话，我教你，我指导你，医生是什么意思，还有哪些这个出路，还有哪些选择，这是完全可以的，这跟医生的诊断不冲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之间的联系啊，应该是越早越好。那么对待疾病，对待健康问题啊，也是越早越好。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花好月圆，他说我最近半夜起来吐，吐的是红色像血一样的东西，红，最近有口臭，去年做过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最近又犯了，请问我该怎么治疗？你一定生活上有某种问题啊，你这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吗？我不敢说，但是只要说胃里有红色的东西，往往就是出血，这个出血往往就和什么呢，和损伤有关，而损伤不仅仅和幽门螺旋杆菌有关，它也和胃酸分泌过多，黏膜的这种刺激都有关系，甚至和一些重大的疾病。我建议你啊，到这个内镜治疗中心做胃镜的地方下镜看一看，你到底哪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办，好吧？微友笑而不语，说小孩不爱长个怎么办呢？四岁了，身高95，体重是30多斤，给孩子第一要健脾啊，健脾，坚持健脾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好处，这是第一。第二，四岁，身高95厘米，不算矮小，谈不上就是什么病，你也不要着急。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分时段的啊，这个6岁之前啊有一个高峰期，下一个高峰期要等12岁、14岁以后才会开始，所以家长不要着急。爱情在生根发芽，牵手吗？未有快乐宝贝，他说我女儿8岁经常拉裤子，大便好了呢是香蕉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样的啊，8岁的孩子是可以交谈的了，这件事情你让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肯定给不出来。为什么导致这个人拉裤子啊，就是大便失禁，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外乎跟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肠道啊、括约肌跟肌肉控制有关系。您一定得跟孩子把这事儿说明白，得孩子能和你正常交谈，就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拉这裤子，是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受到惊吓的情况下，还是在别的一些事儿。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孩子，他在班级里啊想排便不敢，为啥？厕所里人多，下课的时候人多都不敢去，于是呢错过了正常排便的时间，然后呢想排又排不出来，上课的时候又不敢跟老师请假去排便，这完全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导致这个便憋的时间越来越长，越长最后憋不住拉裤子了。他完全是由于不敢和外界交往导致的，这跟他的肠道跟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心理问题。我遇见过这样的病例，所以你让我给你个答案我没法说。您呢应该先跟孩子沟通，这个沟通一定要积极有效，不要跟孩子吵吵，不要急， 不要把孩子吓住，不要让孩子觉得拉裤子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他已经很难过了，八岁孩子是知道好坏的，所以你要安慰他，让孩子能够正确的、真实的向你表达这个问题。你得把事儿问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俩可以谈，不然的话，我说不了。唯有阳光188啊，他说胃体黏膜组织轻度炎，吃什么药？左肋下疼痛，撕撕拉拉的腹胀，这个不是你自己在家吃药能好的。这个病的治疗药物的应用全是处方药，得上消化内科接受治疗。我建议你上消化内科看病去啊。唯有李楠，他说皮脂腺异位症有治疗的方法吗？27岁。哎呀，你这个问题我得怎么说呢？说心里话啊，皮脂腺异位这个病不需要治疗，因为它没有任何危害。你想处理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好看，为了美的话，那到皮肤科啊，我们可以接受皮肤科的治疗。从美容的角度出发，接受皮肤科的治疗啊。从临床专业上来讲，这个病是不需要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1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我问一下，我的送碗，在这个送碗城，在三个月之前，我做的这个施工队，他说的是那个软骨破裂，还有这个退行性病变，现在一直还不好。就是我问你，吃什么药？调膏药吧，调膏药没好软呢。
3: 这个不是光吃药能好的，你恐怕得手术。
2: 哦，对呀，他当时叫我手术了，当时叫我手术了，我一考虑，我暂时别弄手术，我看看能好吗？现在一直都3-4个月了，还没好。
3: 你还得手术？
2: 还得手术啊？
3: 对，
2: 他是软骨破裂了。
3: 是，就这个不是吃药能好的病。
2: 哦，那调膏药更不管。
3: 啊，
2: 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我都说了得手术，你为啥非得惦记别的呢？
2: 哦，那得手术，
3: 对不对？要是能行，我不早我就说了吗？
2: 哦，那别的办法不行，必须得手术。
3: 对，你这得手术。
2: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老婆那个，她有先天性的心肌供血不足，现在有多少年了？前10多年做的，在济南做的手术。他的瓣膜关闭不严，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吗？现在他是喘，身体还胖，我问你有什么吃什么那个好办法吗？
3: 吃纳豆激酶。
2: 吃纳豆激酶能帮助缓解是吧？
3: 对对对，能保命。
2: 哦，好，
3: 好，
2: 谢谢
3: 你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我那个吃完饭就是腹部就痛，怎么回事啊？
0: 吃完饭肚疼吗？
6: 疼啊。
0: 跟你吃的饮食有关系没有？
6: 没有关系，就是得有半年了。
0: 啊，吃完饭就疼，不吃饭不疼。
6: 啊。
0: 你饭食吃的很多吗？
6: 不多。
0: 做过胃镜吗？
6: 我没做过胃镜，但是就是去年有过胃食管反流，完事好了，做 CT 查的。就是一吃完比如说肉了或者油水大似的就更疼的厉害。
0: 哎呀，
6: 就不能做的。
0: 你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油水大就开始疼，你得查查肝儿，查查肝胆。查查
6: 肝
0: 胆呢、
6: 啊、
0: 对，查查肝胆。
6: 嗯
0: 好嘞，再见。
6: 那谢谢。

0: 嗯。
1: 就是他就是上段时间就是一下子肚子疼，后来呢，好了，舌头烂了，后来呢又那个脸肿起来了，他到凤凰人民医院，凤凰人民医院他说他脑梗，他说
0: 房颤呢、啊？
1: 就这样的，
0: 房颤是房颤，心衰是心衰，他脸肿是因为心衰。啊，怕他脑梗是因为房颤，这是两件事儿。
1: 但后来人民医院后来开了从四五天以后，人还没恢复，反而人心好像，他说心很慌，很难过。
0: 这不是四五天能治好的病，而且到医院去治疗不是治这病，是为了保他命，是为了活下来，病其实还没治呢。
1: 那就是嘛，但后来呢，我跟医院说了，我说。人民医院，我说要么给我转院，后来转到枋桥第一医院呢，看人后来心啊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等于是二尖瓣跟三尖瓣都动过手术了嘛。
0: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1: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枋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呢，就是叫我做封堵手术
0: 啊，封堵，然后起搏器是不是？
1: 起搏器它本来就是生好的，
0: 已经装了，
1: 已经装了，它装到已经这个起搏器装到已经第二个了，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又要装第三个。
0: 起搏器装那么多干嘛？
1: 那它等于它不是8年或者10年要换一个吗？等于它
0: 装这
1: 是
0: 装第三次了。
1: 他等于是59年开始，等于心跳慢啊，什么这样，等于装起搏器开始的。
0: 他应该看看，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1: 早就应该看中医。
0: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1: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你，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
0: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1: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
0: 那
1: 中医到哪里看呢？
0: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奉化的。
0: 奉化太小了。
1: 凤凰太小了、
0: 啊、凤凰太小了，来宁波还是？
1: 那到宁波也可以的。
0: 宁波呗，到宁波市中医院。
1: 宁波市中医院是吧？
0: 对，宁波市中医院。
1: 中医院的话是开哪个医生呢？
0: 看看王维新吧，好吧。
1: 王维新是吧？
0: 对，王维新。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啊。
0: 哎。

0: 尾号18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
1: 孟
0: 唐
1: 老师。
0: 双。嗯，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慢性前列腺炎，
0: 嗯，
1: 这个病得的时间有点长，一直没得事儿，然后现在加重了，我看哪个医院比较好呢？
0: 你多大岁数？
1: 我36、37。
0: 你说这个病有点长，有多长？
1: 大概能有7、8年了吧，但是我以前就是尿频尿急，
0: 你怕冷不？
1: 然后我怕冷。
0: 我跟你说啊，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男性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前列腺就有反应，根儿上都是肾虚的表现，根儿。所以说治这个病，按照西医的方式就是治症、治症状。比如说我现在尿频尿急，我用上药让你不尿频不尿急；我有感染的症状，我觉得疼，我让你不疼就完了。但是一定要用中医的手段补肾阳。这个是不计回报、不求结果的，就不问为什么，就吃就是了。
1: 好好好，
0: 没有头儿，知道吗？
1: 啊，没有头儿，
0: 没有头儿，不要说这药我吃多久，你就记着，只要你兜里有钱，我还想办法治这个病。你就记着，每个月要让自己固定的去吃补肾阳的药，固定吃这些，不用说，哎，我已经吃3个月了，我怎么还怕凉呢？我怎么还尿频？不要问这些事儿，你就尽管吃，绝对不会错的。我补肾阳，我从34岁开始补，我到现在我都没停过，我可啥事儿没有啊，我可没有任何病症，我就是为了想让自己活得好一点儿，这是态度问题。好多老百姓啊，中国好多老百姓看病是什么情况呢？是有病了、有事儿了、有症状了，他难受了，他要去看，看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舒服，把症状抹掉，他才去吃药。吃上药就要针对自己的症状进行比对。评估，说我吃完这个药之后，我怎么还难受呢？这药不好，换一个。这是中国老百姓看病的一个通病。我现在跟你讲这意思，就让你抛开这个东西，别那么想。你现在只要跟住了，就补肾阳，可能过个1年2年，也可能过3个月、5个月、半年。

0: 点，你会发现你的症状比以前轻了。
1: 啊，肾阳就是长期要补，一直在补，就
0: 对对对，你要坚持不懈的，把自己当做一个病人一样坚持去补肾阳，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是需要时间的啊。
1: 行，
0: 嗯，就这么个情况。
1: 谢谢老师
0: 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
0: 好，好，哎，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
2: 你，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9: 乐享百龄，
8: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
11: 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1: 对，
1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11: 嗯嗯。
10: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1: 是吧？嗯
1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1: 吃药是吧？
1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11: 嗯嗯。
10: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1: 首选的。
10: 对，首选的。
11: 惯性思维嘛。
10: 对。
1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10: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1: 对。
1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1: 对。
1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1: 嗯，
1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1: 嗯，不是很管用。
10: 嗯，
11: 是非常管用
10: 啊。非常
11: 啊，是非常管用。
10: 嗯。
1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10: 嗯，对。
1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10: 嗯，
1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10: 嗯，
1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 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10: 嗯，
11: 体弱多病的，
10: 对，
1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1: 是
1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11: 嗯，
10: 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1: 罕见病吗？
1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1: 对吧？医学上，
10: 嗯，
11: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0: 对，都没
11: 听过，突然间就发生了，
10: 嗯，
11: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

0: 什么病
1: 对。
0: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0: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50-60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
0: 对
1: 们
0: 吧？
1: 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
0: 多
1: 后
0: 了，
1: 吃多了胃不好，胃疼
0: 那
1: 了，
0: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这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是吧？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
0: 哎，要
1: 浊。
0: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
1: 层
0: 你比
1: 面，
0: 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
1: 的，
0: 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呢？
0: 对喽。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对血液循环有好
0: 对
1: 处。
0: 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呀？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对，
0: 对不
1: 这个
0: 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怎么？咱组织什么？这不是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还有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啊，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 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吗？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不
1: 对
0: 啊？对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啊，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呀、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嗯，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
0: 啊、
1: 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嗯、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呢、啊、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 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儿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不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

0: 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再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啊，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滋阴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的
0: 气，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
1: 嗯，
0: 啊，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呵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雨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时刻。

0: 黄金直接带回家。
1: 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2: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1: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2: 越慢越好。
1: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2: 对，它走路也慢，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归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2: 嗯
1: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2: 对对
1: 对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2: 嗯，
1: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2: 对
1: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2: 嗯，
1: 把我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2: 嗯，简单。
1: 对呀，
2: 好学。
1: 好学。
2: 不花钱。
1: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2: 嗯。
1: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2: 嗯，慢慢来。
1: 对，
2: 嗯
1: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2: 嗯，
1: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那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2: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1: 是呗？
2: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2: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2: 破气儿
1: 就破气、
2: 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2: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2: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2: 啊
1: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2: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2: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2: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2: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2: 这个我是亲。

0: 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对对对，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1: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
1: 对吧？这就太有意义了。
0: 嗯、
1: 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呐、
0: 啊。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
1: 哎、
0: 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那、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嗯、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嗯、
0: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嗯，或者说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
1: 嗯嗯。
0: 嗯，哎，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啊，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他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了。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嘛。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啊，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0: 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 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0: 啊，
1: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嗯，
0: 对，
1: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儿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0: 嗯，
1: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0: 嗯
1: 啊，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叫胎里带来，
1: 哎，生下来之后这个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0: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 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

0: 出现七子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看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楚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它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它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

0: 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啊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所有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千万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更有福利，额外加赠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331912，4008331912。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8000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别人都建新高楼，我们湖州的小西街、衣裳街为什么不拆掉重建呀？
2: 高楼易得，乡愁难留，老街是湖州最珍贵的岁月印记。
1: 可这些老房子有的墙皮都掉了，就是旧的，直接翻新不是更好吗？
2: 你看这条衣裳街，它始于东晋，是湖州千年商脉。隔壁的小西街宋代成型，明清兴盛，藏着水乡的世家烟火。还有湖州的飞鹰古塔，更有4000年前前山样丝绸遗存。城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湖州千年的古城底蕴。
1: 我明白了，不用全部拆掉重来，慢慢修补，细心守护，老街就永远不会老去。
3: 万物有所生，独枝守其根，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拒绝大拆大建，凭着微改造的绣花功夫修缮古巷，延续千年文脉，守护江南烟火，留存古城记忆，安放一城乡愁，
4: 守护江南亲历地，传承千年古城魂。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度电，从煤里来，要消耗309克标准煤，排出1058克二氧化碳。一度电，从风里来，不排碳，但要等风来。一度电，从核能里来，不排二氧化碳，不排烟尘。中国每100度电，有5度电来自核能。截至今年12月15日，中国首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已安全运行34年，累计发电9000亿度，等效减排二氧化碳8亿吨，相当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覆盖了一片云上森林。清洁核能，守护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点点，
6: 我是弟弟，
5: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6: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5: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6: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

0: 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呀，头有点晕，好像感冒了。
2: 那你吃颗感冒药，打个车去上班吧。
1: 我还是开车吧，方便点儿。
2: 你这都吃感冒药了，别开了，不安全。
1: 没事儿，就一点点路，又不长，没有那么夸张的。
3: 7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必须在醒目警示语中标明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严禁高空作业、操作。
0: 酒驾人人防，药驾常忽视，看不见的麻痹往往比看得见的疲惫更危险。
2: 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拒绝药驾，平安随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3: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天气预报说台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居家防范咋做呀？
2: 别慌，马上检查一下阳台、花盆、晾衣架这些容易坠落的物品，抓紧收起来。门窗玻璃贴好米字胶带加固，记得把门窗都关上。
1: 完了，这条路全淹了，上班赶时间，我直接踩水走过去行不行？
2: 哎，千万别逞能，积水底下看不清坑洼，路灯电线泡水里还会漏电。咱们家住一楼，等下赶紧拿沙袋堵好门口，地下车库也得提前做好排水。
1: 咱们家屋后就是土坡，连着下好几天雨，我心里总不踏实。
2: 我也一直留意着呢，这几天千万别去后山水沟边溜达，要是看到墙面裂开，泥土往下掉，溪水突然变浑，啥家具行李都别顾了，赶紧往高处跑。
3: 灾难无情，预防先行。
4: 台州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醒，掌握科学避险方法，防灾减灾，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 陶公，今日来到县市，感受如何？
1: 妙哉，足不出户便可订餐，出门招手即有车马等候。
2: 既然这般方便，您为何不坐车呢？
1: 便捷固然可贵，若是几步之遥，走走又何妨呢？既欣赏沿途风景，又少一分消耗。
2: 哦，原来择路慢行并非拒绝现代的便利呀。
1: 省一星灯火，系半盏清泉，于日常点滴多存一份节制之心呐。简约生活，节能减碳，你我共守人间桃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2: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苏伟农，我也是一位农商的。
4: 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5: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4: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1: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孩把非遗陶器变成时尚潮品。九五后小伙用短视频让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4: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6: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7: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节班会课的主题呢叫诗词新说，经典活在当下。
2: 哎，同学们，下一题写黑板了。
3: 躺平用古诗怎么翻译？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5: 那磕到了呢？
6: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绝绝子。
1: 那 YYDS 呢？
2: 此曲是
1: 你
3: 两千年前的文字，正住进十七岁的心跳。
4: 素有诗书气自华。
3: 当诗词成为青春的表达，传承便有了年轻的心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啊，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5: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 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
5: 嗯嗯，
4: 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
5: 嗯嗯，
4: 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
5: 嗯
4: 啊，那养生还重要吗？
5: 哎，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
4: 嗯
5: 啊，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4: 对，
5: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4: 嗯
5: 啊，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4: 嗯，
5: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4: 嗯，
5: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4: 对，
5: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4: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5: 对吧？
4: 嗯，
5: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4: 对，
5: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4: 对
5: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4: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5: 哎，对喽，
4: 嗯，
5: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4: 嗯，
5: 那就不是养了，
4: 就不是养了。
5: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4: 嗯，
5: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
4: 嗯
5: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4: 嗯，
5: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4: 嗯，
5: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4: 生命，嗯，
5: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4: 对
5: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4: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5: 嗯，
4: 有一点乐趣。
5: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4: 对，
5: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4: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5: 对吧？
4: 嗯，
5: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4: 愿意付出精力，
5: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4: 嗯。
5: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4: 对，
5: 对不对？
4: 对，
5: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4: 对，有希望嘛，
5: 对不对？
4: 对，
5: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吗？
4: 对，嗯，
5: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4: 好的，
5: 美好的，
4: 嗯，
5: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4: 生命，嗯，
5: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4: 对，
5: 养身体了，
4: 对，身体才好啊。
5: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4: 嗯，
5: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4: 嗯，
5: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4: 嗯，
5: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4: 也需要，
5: 对不对？
4: 嗯，
5: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4: 嗯
5: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4: 对，
5: 对吧？哎，
4: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5: 都不行啊。
4: 嗯，
5: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4: 嗯，
5: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4: 对，为了摄取营养，
5: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4: 对，
5: 物质的补充啊，
4: 嗯，
5: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4: 嗯，
5: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4: 对，
5: 对吧？
4: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5: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4: 嗯，
5: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4: 嗯，
5: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4: 那肯定需要，
5: 肯定需要嘛，
4: 嗯，
5: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4: 嗯，
5: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4: 嗯
5: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4: 对，也是一样，
5: 也是氧，
4: 嗯
5: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4: 睡一觉，嗯，
5: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4: 休息？
5: 休息呀，
4: 嗯，休养。
5: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4: 嗯，对，
5: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4: 对，
5: 对吧？
4: 嗯，
5: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4: 嗯，
5: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4: 嗯
5: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4: 嗯，
5: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4: 就有个规范，
5: 有个规范。
4: 嗯，
5: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4: 嗯，是
5: 是吧？
4: 对，
5: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4: 嗯、
5: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4: 对对
5: 对吧？
4: 嗯
5: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4: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5: 嗯
4: 啊，不运动，
5: 嗯，
4: 或者说我们这个
5: 不良的行为、
4: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5: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4: 嗯，
5: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4: 对，
5: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4: 特殊的肯定是有，
5: 对吧？
4: 嗯，
5: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4: 嗯，
5: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4: 对，
5: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4: 嗯，
5: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4: 对，大多数都是，
5: 对吧？
4: 嗯，
5: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4: 嗯，
5: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4: 对
5: 啊，
4: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5: 对，
4: 没什么感觉。
5: 对，
4: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5: 对呀、啊，
4: 嗯，
5: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4: 嗯
5: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4: 嗯，
5: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自，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4: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5: 对呀、啊，
4: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
5: 嗯、
4: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嗯、
5: 都讲究、这个。
4: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5: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4: 对，我已经得病了。
5: 啊、
4: 嗯，
5: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4: 嗯，
5: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4: 对，
5: 对吧？
4: 嗯
5: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4: 嗯，
5: 血压高的人群，
4: 对
5: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4: 嗯。
5: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4: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5: 对，
4: 嗯，
5: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4: 嗯，
5: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4: 打持久战
5: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4: 嗯、
5: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4: 嗯，
5: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4: 嗯，
5: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4: 嗯
5: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4: 嗯
5: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4: 嗯
5: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 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4: 对，
5: 是吧？
4: 对 对, 对，
5: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4: 养病呢，
5: 养病呢，
4: 嗯，
5: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4: 嗯，
5: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4: 嗯，
5: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4: 嗯，
5: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4: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
5: 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4: 嗯，
5: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4: 嗯，
5: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4: 嗯，
5: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4: 嗯，
5: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4: 对
5: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4: 嗯
5: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嗯，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4: 养的范畴吗？
5: 养的过程嘛，
4: 嗯，
5: 对吧？
4: 嗯，
5: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4: 嗯，
5: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4: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5: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4: 嗯，
5: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4: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5: 是吧？
4: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5: 嗯，
4: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5: 嗯嗯，
4: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5: 嗯，
4: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5: 嗯，
4: 我认为我就好了，
5: 嗯，就好了。
4: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5: 对，
4: 嗯，
5: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4: 燃眉之急
5: 是吧，
4: 嗯？
5: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4: 那肯定你得治啊，
5: 对吧？
4: 嗯，
5: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4: 嗯。
5: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4: 嗯，
5: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4: 还是下
5: 救治
4: 架，嗯，
5: 还是溶栓也好，
4: 对，
5: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4: 这得把命先保住啊，
5: 对吧？
4: 嗯。
5: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4: 嗯，
5: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4: 对
5: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4: 治疗
5: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4: 对，
5: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4: 嗯，
5: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4: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5: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4: 嗯，
5: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4: 对，
5: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4: 嗯，
5: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4: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5: 嗯，
4: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5: 对，
4: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5: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4: 嗯，
5: 是吧？
4: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5: 哎，
4: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5: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4: 对，
5: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4: 嗯，
5: 是吧？
4: 对，
5: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六十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4: 嗯，
5: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4: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5: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4: 对，也太多了
5: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4: 嗯，
5: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4: 对
5: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4: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5: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4: 嗯，
5: 很痛苦。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4: 对，
5: 是吧？
4: 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5: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4: 嗯，
5: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4: 对，
5: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4: 嗯，
5: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4: 嗯，
5: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4: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5: 嗯，
4: 命救回来了，
5: 嗯，
4: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5: 嗯，
4: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5: 嗯，对，
4: 你还吸烟，
5: 对，
4: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5: 嗯，
4: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5: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4: 对，
5: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是说什么呢？嗯，我也 没太过分呢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4: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难，
5: 特别难。
4: 对，
5: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4: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5: 对，
4: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5: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4: 对，他说我
5: 毋庸置疑，
4: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5: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4: 嗯，
5: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4: 对，挺难的。
5: 这个肯定是难。
4: 嗯，
5: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4: 他改不掉。
5: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4: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5: 啊，吃药都会吃。
4: 对，
5: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4: 对，
5: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4: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5: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

0: 电话一签啊，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啊，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这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
1: 吧？
0: 你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 会补充。

0: 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比方说，就肺，肺就是主呼吸的，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还想跟上我们，你看他这小碎步，他这紧倒腾，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阳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阳，这个气血不足的阳，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
1: 也，
0: 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
0: 没
1: 什
0: 必
1: 么
0: 要，
1: 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吸气的时候是往内
0: 哎，
1: 收，
0: 肚子往里收，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
1: 吹，
0: 默念，
1: 吹，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

0: 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
0: 对呀，
1: 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
0: 对
1: 不
0: 呀，
1: 是？吃的对
0: 猜
1: 不
0: 不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
0: 对
1: 了。
0: 呀，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好，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就可以。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6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哎，你这有点长啊，实际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
0: 因为
1: 点
0: 我们
1: 长
0: 对，
1: 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这就可以了啊，哎，
1: 不用发我的，发
0: 哎，
1: 的
0: 不
1: 那
0: 用
1: 么
0: 发这个音
1: 长，
0: 儿，刻意发这么长，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就是往外吹着
0: 哎，
1: 发
0: 把
1: 是
0: 吹这
1: 吧？
0: 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别
1: 收
0: 着
1: 不
0: 急，
1: 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
0: 啊。
1: 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
1: 就
0: 不
1: 尤
0: 是？
1: 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是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

0: 补充果冻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坐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坐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往里
1: 收的，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还真有效啊，关键是。
1: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啊。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不客气。
1: 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三零。

0: 康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给我留言哈、啊，说半夜起夜，不正常啊。我说起夜不正常有多不正常啊？我这一看，他给我发的留言是半夜三点，那可真是有点不正常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起来上趟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啊。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健康呢？这没有固定答案，分人。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晚上起夜两次是正常的，不算病啊。年轻人呢可能一次都没有，老年人可能两次啊。但是一晚上起来一两次不用担心，如果超过两次三次了，而且不是偶尔，经常这样啊，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临睡觉之前喝啤酒了啊，吃了好多水果了，喝了好多水了，没有这些事儿的影响的话，那你这就是问题了啊。简单说就是肾不好啊，比较笼统。夜尿多其实有很多事儿，比如说男性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尿路感染啊，糖尿病啊，心脏问题啊，很多，这是西医的解释啊。但中医认为都是人固摄水液的能力弱啊。中医认为呢，肾属水，四二便啊，就大便小便都归肾啊，肾气足的人，白天该排的排，晚上该关的关，哎，安安稳稳一宿到天亮。肾气虚的人阀门松，那个水液固摄能力差，他就得一趟一趟往外跑。所以夜尿多的人就是肾气不固啊。年纪大了肾气不固是正常现象，老了嘛，中医认为所有衰老引发的问题全是肾虚啊。肾除了掌管尿之外，还管汗呢、口水呀、精气，这都是肾管的事儿。肾气一旦虚，封藏能力下降，动不动就出汗，哎，睡觉流口水，腰膝酸软，膝盖发凉，然后呢还有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耳鸣啊、须发早白啊、牙齿松动啊等等。肾气啊就像水库的闸门，闸门松了，它漏的不光是水啊，整个生态的调节能力、水的循环能力、蓄水调节能力都下降啊。咱由起夜说起的啊，有的人起夜呀、一次两次上完厕所回来之后还能睡啊，但是有的人呢，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位，一晚上起来三四趟他就睡不着了啊，他对健康影响也很大，第二天头昏脑胀，哪哪都没劲儿，对吧？而且起夜上厕所呢还得注意安全呢，真有人半夜起来没开灯，绊一跤功能摔倒了，摔倒之后就是卧床，卧床之后起不来，起不来之后身上出血栓，血栓之后命没有了，这都是有病例的啊。所以说人老了摔跤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这个起夜这事儿得照顾好啊。那得怎么注意呢？睡觉前就别喝太多水了。什么叫睡觉前？你晚上九点睡觉，七点钟开始就算睡觉前了啊。然后呢，白天不要憋尿，憋尿的缺点是什么呢？膀胱的弹性变差，存不住尿，到老了要遭罪，所以千万别憋尿，有尿赶紧去排啊。第三要补肾，怎么补肾呢？黑色入肾，黑芝麻、黑豆啊、黑米呀、核桃、山药、枸杞呀、这都是养肾的啊。不用多吃，但是要每天都吃，细水长流啊。再有就是做提肛运动，锻炼盆底肌肉，对控制尿很有帮助啊。生活上这些习惯真就调整到了，晚上也不喝多少水，但是呢还是起来三回四回，那怎么办呢？说明肾气亏得已经很严重了，就得养了。这个脾呢负责送，肾负责守啊。我送的再多你守不住，都洒道上不白送了吗？啊，夜尿多的人光想着补肾，那你脾虚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啊，肾得不到啊，就补了也白补啊。那么人参、山药、茯苓健脾益气，可以把气血工厂啊重新启动啊。八几天的肉苁蓉啊，温补肾阳，可以点火。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补肾填精啊。这个远志、白子仁、五味子安神定志，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打开通路啊。只要脾好了，肾好了，那就有封藏的力量啊，气血的源头也会源源不断。一个送，一个守啊，这企业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啊。 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2: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9: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杰峰老师啊。
9: 哎。
10: 我想问一下哦。
9: 嗯。
10: 我经常性有头晕。
9: 嗯。
10: 晕起来是天旋地转，那个呕吐。
9: 嗯。
10: 那是什么原因来？我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
9: 每一次能晕多久？
10: 从发作的话，如果不去挂盐水，有好几天都不会好的。
9: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10: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9: 哎，对啊。
10: 那是什么原因了？
9: 那是因为脉络的瘀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10: 哦。
9: 嗯。
10: 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又怎么办呢？
9: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10: 哦，那好的。
9: 嗯。
10: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9: 嗯，好，再见啊。
10: 谢谢。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9: 手机尾号5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
9: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2: 就是我之前发信息里面过的，就是我妈的情况呢啊。
9: 嗯。
12: 70多岁了，74周岁了今年啊。然后她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很怕热，然后很会痒，就这些情况。他之前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他的基础毛病很多，啊，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9: 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脾抗。
12: 对。
9: 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12: 50岁高血糖那时候。

0: 然后就吃点，比如说那种，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1: 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0: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十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在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吹了一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之后用激素药都没用的，一出院马上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
1: 啊，
0: 丸
1: 皮
0: 还
1: 肤
0: 是什
1: 病、
0: 么
1: 血
0: 的，
1: 毒丸。
0: 啊，皮肤病血毒丸再吃呗。这个吃，然后呢擦点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他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痒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再不痒那么好一点。这又有一段时间，他又痒了，这。咱们就那个，反正是用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1: 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首先呢，他这个燥热，这个痒啊，你这里边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0: 对，
1: 啊，
0: 有
1: 室
0: 肝
1: 代
0: 硬
1: 偿
0: 化。
1: 期，肝硬化室代偿期，那肝硬化
0: 它
1: 室
0: 是
1: 代偿期
0: 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
1: 啊，自免
0: 一
1: 杆。
0: 万多的一个检查。哦，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呢，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所
1: 好，
0: 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1: 缺氧胆酸，
0: 酸胶囊，
1: 我跟你说
0: 然后
1: 啊，
0: 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1: 我跟你说啊，老人养，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因为肝硬化患者室代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0: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1: 它有这个作用，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这么大岁数了，70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症状表现啊。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减，我这个报告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
1: 这样吧，
0: 就是
1: 我就
0: 皮肤，
1: 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0: 好的，
1: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看中医，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0: 好的，那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们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吃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1: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那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医生，比如说你母亲自免肝，对吧？自免肝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的五子敬呗，那就。无止境、郑海文，这都行。
0: 郑海完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1: 那你这挂号的事儿，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啊，好吧，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金红老师。
1: 哎，您请讲。
3: 我就之前我爸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年纪80岁的，他不能做手术嘛。
1: 然后呢？
3: 然后有什么那个，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1: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3: 没做。
1: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3: 对，
1: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3: 维生素 K2 是吧？
1: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3: 还有一个
1: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癌症？
3: 就是那个，
1: 是直肠癌是不是？
3: 直肠癌。
1: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儿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3: 红景天啊。
1: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3: 也是吃的是吧？
1: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粉，
3: 灵芝孢子粉是吧？
1: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3: 好的。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1: 那都是药店买。
3: 好，谢谢啊。
1: 好嘞，哎，拜拜。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向阳他说，前段时间眼睛怕光，检查是干眼症，医院开了玻璃酸钠滴眼液，用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最近开始有明显的异物感磨眼皮，请问我应该用一些什么药？其实啊，您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激素的缺乏。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之后引发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既然你到医院去查过，没说你有别的事儿，只是给你用了滴眼液，我可以判定他没有发现继发性的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啊，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啊这类的问题，没有眼内的感染。所以他才是只是给你用滴眼液来缓解症状。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继续用什么呢？用大豆异黄酮和蓝莓叶黄素。唯有阿珍说，我家宝宝21个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爱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需要上哪个医院检查，挂哪个科，绝大多数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带他上神经内科做个检查，必要的时候再到神经外科做一个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说，好吧。有点薄，帮你不需要理由。微友谢蓉蓉说，我今年54岁，女性，滤泡型咽炎3年了，最近半年早上起来口腔有暗红色的血液，吐到纸上半天风干， 没有什么颜色。请问这血是哪来的？这个血管扩张渗透出来的啊。跟那些重大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吐血那两码事儿，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好好的用一些清咽润喉的药物吧啊。那个罗汉果枇杷膏你可以吃一点。微有丝竹悠扬说，我有冠心病，每天吃贝特勒克，早晚各半片，有时候心疼。我妈让我吃丹参丁丸可以吗？我让你上医院找医生看。你多大岁数啊？啊，你现在吃药还听你妈的？你这里没说年纪，你要说你38啊，那你有说你有冠心病，那吓死我了，那简直是。那因为啥？太危险了，得这个病越年轻越不好。说我今年50吧，我有冠心病，那我第一件事告诉你，先戒烟，然后低盐饮食，把血压管理好，然后呢把血脂管理好。至于贝特勒克，贝特勒克是处方药，处方药什么意思啊？必须由医生给你开，我不是，我没有处方权。还有你贝特勒克吃多大剂量啊？初始剂量是多少啊？你当初心率是多少啊？吃完贝特勒克之后你心率控到多少了？你吃了多长时间的贝特勒克了？这些事儿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要数据的，你都回答不上来吧。吃药，尤其是吃贝特勒克这种处方药，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一拍脑门的说用就用说停就停，不对。至于丹参丁丸，它根本无法取代贝特勒克的作用，而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控制心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贝特勒克是控制心率的，它也有一点降血压的作用，它不是扩血管的，它不是让你舒服的。我建议你啊，找个心内科医生好好指导指导你啊。有些事儿不能听妈妈的。哎，听妈妈的哪件事儿对呢？有健康问题找铁峰，这是对的。微友新香奶奶他说，叶黄素对老化炎有作用吗？叶黄素啊，除了能够强化视网膜黄斑这个功能之外，最要紧的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这种抗氧化剂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对眼底视神经的血液供应有很好的正面的帮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岁数很大了，现在吃肯定还是晚的。你不像我，我吃叶黄素都吃了快10年了，对吧？我吃的效果肯定比你吃的效果好。微友家行说，我是胆结石患者，做完微创手术已经3年多了啊，复查之后呢结石又长了，而且比以前还大，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治疗，这说明你生活没改呀。这个结石长了又长的人都是因为他生活习惯没改，不是因为上一次治疗怎么样啊。这就说明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现在有灰，我给擦了啊，擦完之后屋里干净，收拾完了，找保姆收拾完了，收拾干净了之后，过了2年又一屋子灰，这只能说明这中间你没收拾，你没有去照顾他，这跟保姆给你上一次收拾房间那保姆没关系，知道吗？你呀，赶紧回去啊，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找一找你生活当中的缺陷，你到底哪有毛病？这个毛病指什么？就是你生活上哪些事儿做的不对，然后去改。结石主要是吃出来的毛病，生活习惯带来的毛病，这些毛病不改，没法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的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得好。
1: 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胞，但是呢，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2: 哦，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那、那太好了，那蝙蝠和黑猫猫对
2: 他
1: 有用吗？
2: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
1: 得有感觉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值得吃啊。
2: 值得吃啊。
1: 嗯。
2: 有的药店买的啊。
1: 对，药房里有。
2: 在药房里面有啊。
1: 嗯。
2: 啊，那好好好。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的，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儿子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2: 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嘞，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这个我现在吃这个谷维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2: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起，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
1: 嗯，
2: 那谷维素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你就可以长期吃。
2: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2: 哦，再一个，我是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的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那可以吃、
2: 啊。
1: 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吃。
2: 可以吃的，
1: 啊、
2: 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是气虚还是怎么样了，就是做事情做累了一点，我觉得就躺平了，就很不舒服，心很慌的这一种。
1: 嗯，对，你这是心力不足。
2: 心力不足哈。
1: 嗯。
2: 再一个胃呢，我就做了胃镜，做出来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胃老是不舒服，就是。再一个呢，我舌苔上有齿纹，这种是什么毛病？
1: 这是脾虚。
2: 脾虚哈。
1: 对。
2: 再一个我呢，做的这两天就做了一个大生化，他叫我。肾功能有点减退，就是，做出来是，固散肾小球虚，这个是74.5，这个参考区是90，这个医生讲暂时要不要吃，过了一两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的。
1: 嗯，应该定期检查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中医，吃点中药。
2: 吃点中药哈。
1: 对，那个蝙蝠和贝毛胞你也可以吃。
2: 我也可以吃，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那是挺贵的。
2: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我们也没有医保，
1: 嗯，
2: 也没有劳保，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2: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
1: 嗯。
2: 啊，我谷维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2: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谢谢。
1: 啊，好，
2: 嗯，好，
1: 哎，再见阿姨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是铁峰老师吧？
0: 哎，是我。
4: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哎、那个
0: 节目啊。
4: 哎，我是这样的，
0: 嗯，
4: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0: 嗯，
4: 他那个身上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就叫荨麻疹
0: 啊。
4: 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0: 嗯，
4: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嗯、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0: 嗯哼，
4: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养、
0: 我明白了，我明白，
4: 养了要扎羊，扎到晚上扎心为止、小孩看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听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0: 我说说啊。
4: 哎，
0: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中医中药里的健脾。
4: 健脾，
0: 我平时说健脾。

0: 温阳，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
1: 嗯，
0: 只要你坚持健脾，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1: 哎，
0: 越来越少。
1: 西医在看，光抹抹表面抹抹药没效果。
0: 西医只是治症状，我说的是治本。
1: 那，我在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专业，有啥办法给他跟病上治？
0: 我说的就是，我刚才正在说呀，我说的核心内容是健脾温阳啊。
1: 好嘞，那我去找。
0: 你只要坚持健脾，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1: 嗯，好，好。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自己，
0: 嗯，
1: 夏天打个比方，同样几个人在干活，人家没出汗，我出汗了；人家出汗了，我这衣服湿透了，汗比人家比平常人多。
0: 嗯，你这也是脾肾不足，补脾补肾。
1: 也是补脾补肾，
0: 对对对，嗯。
1: 哦。
0: 你的孩子重点在补脾。你重点在补肾，
1: 啊，好，
0: 要脾肾双补。
1: 嗯，好嘞，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铁峰帮你忙。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
0: 嗯，
2: 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这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那之后它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才那个彻底干净的。
0: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气血不足啊？
0: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2: 直接补气血。
0: 补气血。
2: 其他又不用，又不要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0: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啊，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2: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知道吗？
2: 对，
0: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甭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
2: 对，
0: 是不是？
2: 35岁，
0: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一个，是这个原因。
2: 去医院查了，他说是子宫，是什么内膜增厚？
0: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2: 这种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0: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
2: 气
0: 血双补就可以了。
2: 哦，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
0: 嗯，
2: 这个有没有影响呢？
0: 有影响，
2: 有影响
0: 啊，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
2: 嗯，
0: 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2: 精神的精是吧？
0: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儿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2: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 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
2: 对，
0: 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

0: 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
1: 哦，
0: 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
1: 啊，对，
0: 所以说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1: 哦，知道了。
0: 嗯，好，那就这样啊。
1: 行，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李开中，他说：“铁峰你好，我鼻头啊最近老是长红色的闷头，还不爱好，也不出头，好不了几天又犯，不知道什么原因呐。我爱人肺和气管都不好，老有痰，胃反酸，没有舌苔，但是他有胆结石，有肾结石。你们俩都属于肺火重的人啊，我建议你弄点什么呢？弄点绞股蓝，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泡点水，跟你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一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
2: 如同阴风般流淌。
0: 微友爱喝可乐的女王啊，给我发了一个大脚趾头照片，他说我这大拇脚趾头啊内侧皮下长了好多痘，七八年前用激光打过，那时候不多，直到现在长了好多痘痘，颗粒感很明显，用手可以摸到，看了很多医生都确诊不了，请您帮帮忙，都七八年了，按压按压的会疼但是不痒。哦，来我瞧瞧你这大脚趾头，说实话颗粒我看不出来，但是有点像皮下那种汗疱疹，汗疱疹应该痒，你怎么不痒呢？真菌感染不像啊，你这大脚趾头光溜溜的，一块破皮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是真菌感染呢。嗯，还真定不下来，我也不好说。我看你有一块皮肤颜色比较深，然后好像有几个横纹，这是不是裂口啊？如果是，还是得考虑真菌感染的问题。你这样呗，你呀，你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上皮肤科，这事儿得上皮肤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激光打，啊，脚趾头上的痘痘要拿激光打。说实话，我干这行干这么多年，我头回遇见啊。那么当初打的时候医生说的是什么没有，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诊断，我还是倾向于怀疑这是一个真菌感染啊。微友梅子啊，他说我这一段时间老是张嘴睡觉，起床的时候嘴特别干，怎么治疗呢？最好的办法带一个呼吸机，带呼吸机就不会张嘴睡觉了啊。
2: 告别那
0: 微有美丽人生说我是痔疮患者，最近两天大便出血，什么原因呢？应该用什么药？我平时辛辣东西都不吃，痔疮还是没控制住，很苦恼。不是说不吃辛辣这人就不得痔疮，这人总是在那儿坐着，局部血液循环不好也可以引起这种现象。另外人胃肠道功能不好啊，导致排便的状态不正常，太稀太干太频或者是太久都可以导致出现痔疮的现象。痔疮只是一个现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成因啊。一般来讲呢，治痔疮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你比如说地榆怀角丸是治痔疮的，但我觉得治疗痔疮更要紧的还在于生活习惯的调适，只有保证每天一次香蕉便，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消化道功能是正常的，消化道功能正常的才会让我们不得别的病。唯有小爽，他说我现在怀孕了，脸特别干，有点起皮，怎么办才好呢？你那意思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敢抹呀？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脸起皮就是点干燥呗，对不对？干燥那就抹润肤露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是因为你觉得润肤露对胎儿有影响吗？如果要是，你想多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抹，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芦荟胶，芦荟胶往脸上抹也可以。还有啊，脸上要是起皮啊，就你现在的怀孕，我估计年纪也不能大，说明什么呢？体内的微量元素缺乏呀，啊，想办法饮食均衡点啊，别偏食挑食啊。
2: 来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哎，您好，
0: 好，
1: 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
1: 儿
0: 需要我？您说。
1: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儿特别费劲，

0: 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嗯，
1: 然后呢？
0: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
1: 啊、
0: 哦。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这是说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1: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
0: 看看
1: 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
0: 嗯，
1: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啊，我心脏就突突突跳。
1: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
0: 啊、
1: 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
0: 啊、
1: 你挂普诊就可以。
0: 啊啊啊啊！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1: 对，
0: 嗯、
1: 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好，嗯嗯，好好好。
1: 啊，
0: 嗯。嗯，行。
1: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
0: 嗯，
1: 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
0: 嗯、
1: 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0: 嗯，好的哈。
1: 嗯，
0: 谢谢，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棒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嗯。
3: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1: 嗯，
3: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1: 嗯，
3: 有时候人疲劳呢，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1: 嗯，
3: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1: 嗯，
3: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藻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6.59，它标准是5.2毫，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等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点芳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
1: 哦、
3: 点芳老师。
1: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是68年的。
1: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3: 嗯，
1: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3: 他说是大小是
1: 评级分级，
3: 3级
1: 啊，3级有2%的可能，
3: 3类写的
1: 啊，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
3: 嗯、
1: 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啊、
3: 嗯，
1: 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3: 嗯，定期观察，
1: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
3: 哦，
1: 因为你

0: 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
1: 哎，九，这个
0: 啊，骨
1: 九，
0: 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哈，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
1: 嗯
0: 啊，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
1: 哦，
0: 阴虚就是身体里缺
1: 嗯，
0: 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着？
1: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因
0: 啊，
1: 为
0: 那
1: 我。
0: 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
1: 缺
0: 事儿，
1: 少运，
0: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
1: 因为我这个头不是多走不能都，
0: 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1: 哎，
0: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
1: 太
0: 补
1: 好了，
0: 肾，补肾，肾是根本啊。
1: 嗯。
0: 为什么有点车祸你这骨折呢？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
1: 好
0: 啊！
1: 的，
0: 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
1: 坚
0: 期限
1: 持，
0: 得1000天，1000天就是3年呐。
1: 3到5年，
0: 哎，对对，得期限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别的没有什么，
1: 好，谢谢啊，陈
0: 哎，
1: 老
0: 好好好，
1: 师，
0: 哎，有事打
1: 好，
0: 电话啊，
1: 谢
0: 再见。
1: 谢，哎。
0: 尾号670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啊，我这边就是，我做了一个石油的那个，电磁手，那个就是那种电激光手术，知道吧？
0: 去
2: 然
0: 除
2: 后完
0: 油
2: 了，现
0: 体。
2: 在好了嘛，好了，然后现在好像有又长了有，长在肛周的。
0: 那从去除油体的角度出发呢，你还得继续做。
2: 那这种的话，只有做那个电激光吗？
0: 是这
2: 才能
0: 样
2: 治愈
0: 的，
2: 吗？
0: 不，做激光并不能够治愈，激光治的只是那个肉疙瘩。为什么长肉疙瘩呢？因为身体里有一种我们很普通的病毒，跟我们身上长的猴子是一样的病毒。这个病毒在你身体里还存在，激光是治不了病毒的。就
2: 那
0: 好
2: 像
0: 比
2: 这种
0: 啊，
2: 病的话，
0: 就好比那放火，只能把地面上的草叶烧掉，地底下的根儿没烧掉。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那像这种的话，要用什么方式可以治愈啊？你知道吗？
0: 一边放火烧，一边挖它的根儿，这叫斩草要除根，一定要做抗病毒治疗。
2: 就是吃这一类抗病毒的药吗？
0: 对，抗病毒的药物一定要治疗。你不把
2: 那
0: 病
2: 你知
0: 毒
2: 道有哪一
0: 杀
2: 种药可以
0: 死，
2: 吗？
0: 不把病毒根儿绝了，你啥时候它病毒一反造啊，一造反，你这身上就长了。
2: 还有就是，好像我听医生说啊，他这个病的话，就是说夫妻之间他会交叉感染的。
0: 啊，对，病毒嘛，它是通过血液会传染的，它会传染给任何人。
2: 就是说治愈还是能治愈的，只是说的话要主要抗病毒，然后就是，要服药，就是说你要光去靠那个电激光的话也治不愈的，是吧？
0: 对，其实啊，这个病毒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能克制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免疫，我们的免疫力才能真正的克制病毒啊。就这么
2: 那
0: 个
2: 你
0: 情
2: 知道
0: 况，
2: 像这种病毒药的话，要吃哪一种吗？
0: 没有最好的，而且抗病毒治疗往往要持续

0: 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小便的时候啊，这个紧咬牙根，然后脚尖微微踮起啊，舌抵上颚，缓缓排尿，就这么一个动作。老话不讲吗？撒尿咬牙，老了不掉牙，这不是迷信，经验总结。如果配合提肛啊，这个运动一起做，效果就更好了。提肛的运动大家都知道，跟憋大便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做到极致，把这个肌肉使劲的往里收收收收收到底，然后挺住，挺个两三秒，然后再给它放松。哎，平时坚持做啊，肾开窍于二阴，提肛就是锻炼肾对下焦的控制能力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你的城市吗？
5: 喜欢。
6: 不过要是我们也能建设城市，它一定会变得更好。
7: 对对对，我去坐公交车，高高的台阶我爬都爬不上去，光滑的扶手我都抓不住。
6: 超市的货架太高，都拿不到我爱吃的布丁。
8: 太阳底下的滑滑梯烫屁屁，我想给它装个遮阳棚。
9: 我希望公园里有可爱的植物在，扫码就能听小鸟讲故事。
10: 我想要建一条小孩子的骑行绿道，不用和大人挤在一起。
11: 我们总习惯站在成年人的高度规划城市、安排生活，却忽略孩子独有的一米视角。童车没有地方集中停放，公共长椅没有孩童尺寸，广场健身器材并不适合儿童使用，这些细碎的困扰藏在成年人的经验盲区里。儿童友好不只是给孩子玩具和乐园，更要放下俯视的眼光，接纳童言童语，让城市的每一处细节都适配一米身高的小小身影。
6: 城市建设是大人们的事，现在我们也想设计属于孩子的城市。
12: 我们的想法你们听到了吗？
13: 我们的想法你们听到了吗？
11: 平视童心，以一米视角打造儿童友好家园。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雨天路滑，您拿好。
2: 师傅，您辛苦了，赶紧喝口水吧。
1: 嗨，还得赶下一单呢。不过每次听到这句辛苦，心里都挺热乎。
3: 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总有人在风雨中奔跑。
4: 妈妈，我今天帮同桌补课了，他终于把这道题弄懂了。
5: 真的，宝贝真棒。
4: 老师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5: 是呀，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3: 温暖从家出发，善意在各处开花。
6: 王奶奶，我是小陈，听说您家的电灯坏了，我来看看。
7: 哎呦，小陈，这大热天的你还专门跑一趟。
6: 没事儿，大伙儿都是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应该的。
3: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照顾好身边人，也温暖擦肩而过的人。小家安，大家兴。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太湖之畔的小陈独村，村里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住进古宅改造的民宿里放松身心，也可以泛一夜扁舟，围炉煮茶，感受楼岗文化。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1: 走在咱们小陈独村里面啊，感觉真的是处处都有好景致。其实来到这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很多村民啊都有自己的一门独特的手艺。就像在我旁边呢，就有一家小酒坊。你好老板。
12: 你好，你好。
11: 我们也跟老板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
12: 来，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
11: 哦，尝一口。哎，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是像喝汽水一样的，
12: 对对对对对，
11: 有点气的那种感觉啊、哦！
12: 哎，这个米酒呢是陈良做的，陈龙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3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2次发酵，7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11: 刚刚这个米酒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12: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那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
11: 啊、哦，玫瑰花酒，
12: 刚刚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11: 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12: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11: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12: 对，
11: 好像玫瑰味道的，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12: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还有那个鸡蛋。
11: 鸡蛋酒是不是？
12: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11: 酒酿咖啡？
12: 对对对，这个是很创新的、
11: 哦、还是第一次听说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13: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11: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13: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 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14: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
11: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戏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戏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城读长兴县的这些风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城独村，因为这个弹簧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3: 年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秦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这是我们的蚕丝加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3: 你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4: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5: 操，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了，我们蛮好过的。
3: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5: 收了都要做做花，都要吃饭，意外都总有了。
3: 那你们拉拉蚕丝被呢？
5: 拉拉蚕丝被啊。拉拉蚕丝被嘛，也要意外都要拉得到了。
3: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土影小陈独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殷老师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哎，
3: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
6: 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陈独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一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3: 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
6: 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数字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介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3: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的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泛一夜轻舟。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7: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土影旅游度假区吗？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

0: 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吗？
1: 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
0: 是的，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应该说每户人家都有条船，因为我们这里去湖州啊，去长兴或者从集市上，都是开船去的。特别是近几年吧，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我们2020年的时候申请了这个浙江省第九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建设，对我们沿太湖边的这一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打造。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做轻纺的，就轻纺的时候呢，家家户95%以上的人家都是搞那个轻纺加工的。像我刚找个女朋友的时候，那老丈人听说女儿找男朋友了嘛，又在隔壁的乡镇嘛，他就开个车来看一下，刚走到我们那个村口，掉个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呢跟我的女朋友说，她说这个地方好，哎，她说以后结了婚我们也不用花什么钱，买几双雨鞋给你就行了，还皮鞋都不能穿的，她说皮鞋都不用买的。那当然这是也是当时当笑话讲讲啊，但确实
2: 好视力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眼睛不舒服，出门吹点风眼睛流泪，或者说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那么就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想试试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再加赠艾灸热敷理疗包，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我们算一笔流水账。
5: 什么流水账？
4: 洗澡等热水30秒，4升水流走了。
5: 啊？
4: 你洗澡磨磨蹭蹭，一冲就是20分钟，多站1分钟，8升水就没了，够你爸泡3壶茶。衣服不多，洗衣机的水位不要定得太高，一不小心50升水流走了。用洗手液的时候把水龙头关掉，一次至少省1升水。
6: 我的妈妈是家里的节水冠军，她算得清每一滴水的去处。
4: 别让远道而来的水白跑一趟，你接住的每一滴水都会去往它该去的地方。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7: 龙游家制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移得后山名俱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 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5: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胜于别县。多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胜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7: 龙游地处金渠盆地，渠江、灵山江穿全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就连吴远福界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5: 翻开余绍颂编撰的龙游县志，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只有黄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7: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他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11: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12: 这个山很陡啊。
11: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7: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11: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了，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一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哎，对，
12: 滑啊这个皮。
11: 哎，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哎，你小心呢，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7: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剥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 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11: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12: 纸张就不均匀了
11: 对对对你试试看，用力按很难按的师傅有诀窍的呀。那酱料都不均匀了，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呢？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了，是不是？
12: 这个就没
11: 法用。那肯定是废品了。
7: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和纸浆入连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5: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厂址的函，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即东家山一号厂址为龙游造纸厂厂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游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民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游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
7: 21世纪初，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游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3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13: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14: 还比较稳定。
13: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15: 龙游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1张就是龙游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7: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游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乡得到永远延绵。
16: 龙游遗址有着不减资源，从农耕时代的龙游皮纸到如今数字变革时期的特种纸，龙游的这张纸一直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造纸产业的传统优势，全力打造特种纸全产业链增值化服务，持续推动特种纸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努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上当龙头、争上游。
6: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7: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

0: 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8: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9: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 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8: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0: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8: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1: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8: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2: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8: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3: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8: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5: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

0: 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

0: 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北京时间6:59，
8: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晴，17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企业积极拥抱区域经贸合作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1: 第140届广交会下周开幕，全省各地外贸企业摩拳擦掌备战忙。
2: 2026杭州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大举行，5000多个岗位，95%面向应届生。
1: 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二 A 首站在绍兴开跑。
2: 全省迎来秋高气爽好时段，杭州桂香满城，带火西湖赏桂游。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1: 郑钦文获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同时创下中网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的历史。
2: 国际社会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伤亡。胡塞武装继续打击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进出口企业拥抱区域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今年前8个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12%。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前不久，宁波银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批无纺布帽子和一次性口罩顺利出口缅甸。公司负责人饶思阳说，跟过去不同，他们这次是自己登陆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打印了这批货物的原产地证书。
4: 以前都是到窗口领取纸质证书，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几分钟就能自己打印出来。我们这次出口缅甸的

0: 这批产品货值在17000美元左右，凭借原产地证书，这批货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能够增强我们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1: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的重要凭证，在外贸行业被誉为纸黄金。为了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今年9月16号起，海关总署将出口缅甸、柬埔寨货物的原产地证书纳入自助打印范围。算上此前的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东盟区域便利化的办证链条得到进一步补齐。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燕说。
2: 那么我们宁波海关呢，联合地方商务部门和行业协会，持续加强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的解读和应用指导，推广我们的智能审核和自助打印等等便利化的举措，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1: 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宁波的外贸企业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宁波香薰时代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这几天正在赶制一批半成品香薰组件，这些特制的蜡基原料、香精和带有中国传统纹样的包装配件完成生产后，将运往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进行灌装和成品组装。公司业务经理周佑军说，截至8月底，公司今年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2倍多。
3: 我们国内的总部负责香氛配方的研发、中国风产品的设计，还有核心原料和配件的生产。东南亚基地那边主要做最后的成品加工，还有包装和属地化组装。这种模式下呢，我们既能发挥国内供应链的研发和效率优势，又能通过海外组装更加灵活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物流节点。
1: 眼下，东盟稳居宁波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体量仅次于欧盟。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到8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达到1565.6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出口938.4亿元，同比增长22%。在进口方面，宁波新能源材料等产业与东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衔接也日趋紧密。近年来，随着印尼镍资源开发提速，东盟已成为我国镍石法冶炼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宁波荣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专业化研发与经营，最近刚从印尼进口了一批镍石法冶炼中间品。总经理谢恒斌说，
4: 镍石法冶炼中间品是我们连接上游红土镍矿与下游锂电正极材料的关键中间产品。今年的前8个月呢，我们从印尼等东盟国家进口的镍石法冶炼中间品这些资源产品货值接近9000万元，同比增长了5.8倍左右，为我们的前驱体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呢提供了上游的原料保障。
1: 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庆说，宁波与东盟市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反映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海关部门将助力宁波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有效防范跨境贸易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5: 未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宁波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海关也将不断优化监管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东盟市场动态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主动拥抱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6: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启幕。随着开展进入倒计时，浙江各地外贸企业积极备展，力争在展会上抢订单、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这两天，嘉兴平湖新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设计院里一派忙碌景象，纸板切割机不停运转，2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赶制参加本届广交会的箱包品类样品。本届广交会，公司计划带去200多件产品，包含箱包、手提包、背包等多个品类。公司品牌经理车明星说，展品中30%是公司销量口碑双优的迭代产品，70%是新设计制作的产品。
8: 我们今年采用了很多的黑科技面料，融入了一个凉感因子这么一个元素在面料里面，那么用这块面料夏季的季节背起来就非常舒服。我们产品的结构以及功能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功能性的亮点展出，比如说我们今年要 主推推出一套可称重的手提手柄的这个拉杆，上面是有一个承重系统的。那么只要我们通过拉杆把箱体提起，它有一个显示重量的一个数据。
7: 精准适配不同市场需求是企业争取订单的重要方向。在浙江景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样品展厅，外贸团队正对参展样品进行最后的清点打包。为了在今年广交会上抢占先机，公司准备了50多款产品，既有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推出的新型轻量化部件，也有针对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路况和气候特点推出的耐高温、防腐蚀升级改良零部件。公司总经理涂景涛说，
9: 希望能重点突破北美市场，结识并拿下几个优质的美国大客户。当然我们也想这些适应新市场的产品推向中东和中南亚，让浙江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全球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7: 产品创新之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有企业从成本控制上寻找突破口。走进浙江帝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一批将亮相广交会的新品园林剪刀。企业负责人王军宁介绍，今年参展的200多件展品中，主打的是一款以铁代铝园林剪，产品握把用钢铁代替铝合金，强度相近，却能为客户节约不少成本。
10: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7: 在杭州音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广交会展位设计进行最后的讨论。公司自主研发的触摸一体机电子黑板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销售。本届广交会，音频科技将携触摸一体机、自助终端、 AI 翻译机等核心产品亮相。公司董事长尹娟告诉记者，同类电子黑板产品在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但国外市场仍有很大需求。
11: 我们主要出口国家就是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然后还有发展中的国家，希望通过广交会去拓展一下我们的客户的群体，就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都是比较需要这种一体机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可以覆盖到。
7: 从产品创新到成本优化，再到市场适配，浙江企业正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奔赴广交会。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杭州、宁波3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
12: 浙江经济新观察。
13: 今年以来，台州市黄岩区依托数字化科创服务体系，打通优质科研资源快速下沉基层的通道，通过平台接单、智能匹配、政策托底等举措，让科创红利直达快享，助力产业迭代升级，抢占高端赛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6: 走进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的模具正在加工中。作为国内模具行业龙头企业，凯华模具正在向高端医疗器械赛道转型，主攻核磁外壳病理床等大型医疗塑件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助理朱佳敏说，在自主攻关中，他们遇到了核磁设备塑件体积大、一体成型精度提高难，于是他们在黄岩区模具塑料产业大脑数字化平台上一键填报自身技术难题。平台依托 AI 智能检索精准匹配功能，快速对接适配到了科研平台与专家团队。朱佳敏说，
14: 平台上主要从3个方面，一个是会提供各大高校或者企业的一些研发平台，第二个呢会提供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资源对接，第三个还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科技政策，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的对接到这些优质的科研资源，大大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时间成本。
6: 本土数字化科创平台为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黄岩实施的区级创新券普惠政策则持续为企业降低创新研发成本。在浙江蓝景科技的研发车间里，经过反复的性能检测与技术验证，企业迭代升级了沿海水域治理应用海洋云舱。升级后的海洋云舱采用集装箱模块化设计，占地较传统设施减少80%，实现了污染物收集、处理、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5: 公司工作人员沈露莎说，以往企业需要投

0: 入高额成本，自建实验室，外购专业检测服务，研发压力大，产品落地周期长。现在有了创新券政策红利，企业可自主申领创新补贴，按需采购高效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创服务，高效完成产品性能检测技术优化。
1: 我们利用了创新券的补贴，问第三方购买了技术服务，目前给我们报销了2万块钱，超出的部分也可以报销50%。
0: 今年以来，黄岩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依托数字化科创平台，精准对接高端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介质升级转变。 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超40%，增速位居台州市前列。黄岩区金科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陶斌申说。
2: 加强人才引育和校企融合，积极推进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科技领军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并在校企合作上创新推行双导师制，通过开展技能实训和科技竞赛等活动，以遴选和培养符合我们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将强化创新主体与平台建设，以本地民营企业为主导，设立产业创新基金，推行科技副总制度和平台资源池共享机制，促进校企资源对接。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宽加，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时，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8: 家庭新升级，千兆半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日前公布，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 其中，浙江的新建杭州京绍兴至台州铁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3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路侧交通中心工程、长三角嘉兴氢能创新中心产业园、嘉兴至绍兴跨江公路通道工程嘉绍大桥，以及嘉兴市有轨电车1期工程等上榜。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评比表彰项目，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行业奥斯卡奖。本届获奖工程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在绿色低碳转型、智能技术赋能、海外标准输出、重大装备与技术国产化、民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 比如，新建杭州京绍兴至台州铁路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实现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大创新，探索出民营企业控股建设运营高铁新模式，为铁路领域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提供了浙江方案。
10: 航台高铁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9: 71%，
11: 运营效能持续提升。近日，省千项万亿工程景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首台机组安装迎来关键节点。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12: 在景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组装首台机组的定子绕组。 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景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祝维卫介绍：1号机组的定子，它的起吊重量有460吨，预计10月13号吊装就位。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当地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用地预审、移民安置规划等同步推进平行审批。 项目从前期启动到核准只用时1年，比原计划提前3年。景宁畲族自治县移民工作中心党组书记梅根金介绍：“
13: 我们专门成立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程监督组、政策研究组等7个专门工作组，分工明确，力争早日建成投产。”
12: 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投运，年发电量达14亿千瓦时，将承担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任务，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消纳。济宁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冰冰说：“
0: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水库蓄水验收、到送电、首台机组发电等关键目标，科学统筹、倒排工期，全力以赴，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如期按时完成。”
9: 昨天下午，2026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150家用人单位推出岗位5000多个，95%以上面向应届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企业同台揽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家用人单位展位前都挤满了求职的毕业生。作为深耕高端运动控制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英诺微讯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却是算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新岗位。总经理助理赵东说，公司近年来积极拥抱 AI 等新技术，招聘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3: 公司的战略发生调整了，我们的招聘也会发生调整。最直接的就是 AI 方面的，我们把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一些 AI 的情况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复合型人才。
1: AI 不仅改变着企业的用人方向，也悄然抬高了求职的门槛。河南师范大学的刘同学专程赶来，就读化学专业的他心仪浙江大学滨江研究院。他说，如今 AI 盛行，求职时对相关技能的要求明显增多，自己也为此做了专门准备。
4: 我们这个是实验室倾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这种 AI 技术，它是如何跟这种化学实验室技能相关联的，这种方向我们也需要学习的。这种
1: 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抱着平常心多看看。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葛同学，本硕都读交互设计，这次更倾向产品经理、产品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5: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1: 本次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6: 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11: 昨天，浙江大学2027届毕业生首场秋冬综合双选会在紫金港校区启幕。本次双选会汇聚了超8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超6万个就业岗位，为毕业生搭建大规模高质量的求职对接平台。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文教科研等重点领域，提供跨领域优质就业选择。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宁波等多地组团进校引才，近300家地方企事业单位集中揽才，现场解读各地的落户政策、人才补贴等红利，推动毕业生就业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精准匹配。
9: 本月9号到23号，杭州市本级371户公租房保障家庭将分批办理入住手续。本次交付的2个全新公租房小区分别位于上城区和滨江区，一居室户型月租最低只要600元，切实为刚需家庭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一早，来自河南的吴先生夫妇就来到杭州滨江区青矿府小区查验属于自己的公租房新居。新居内厨房已配齐橱柜、水池，接入燃气管道，可直接满足日常开火需求。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拎包即可入住。吴先生说，这套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金不到700元，相比此前租住的商品房便宜了不少。
8: 之前的房子大概是2700一个价钱，这边的话是确实很便宜的。有自己的房子之后，肯定是要归属感更强一点。杭州这个政策其实挺好的。
7: 和吴先生一样来查验新房的还有来自安徽的杨女士一家，他们同样选择了一居室房源。
10: 也是一听有一个家的感觉吧，就省了很多。
7: 据了解，青矿府是今年全新交付的公租房小区，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社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超7.3万平方米，提供580多套公租房房源，小区还配有大面积景观花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区、儿童游乐场等。安居租赁集团城南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运营主管吴佳倩介�绍，
13: 其中一居室是216户，二居室是368户，它的租金的话是12块钱每平方米。基本上我们一居室的面积在54方到60方左右，然后二居室的话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00-600块钱，然后二居室的话相对于是在700-800块钱。
7: 本次交付的另一处房源是上城区简丁公寓，租金方面，5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仅600元，66平方米两居室月租792元。目前，杭州市本级公租房保障资格已实现常态化申请，以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例，需满足申请人具有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常住户籍5年以上，且申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低于83356元等条件。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全国首个智能长户驿站在绍兴上虞正式投用。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12: 在实训区里，智源精灵 G2 机器人正按照护理员的操作示范模拟完成一系列基础照护动作。机器人搭载高精度肢体结构与 3D 触觉感知系统，为技术采集提供技术支撑。绍兴巨身智能机器人实训基地数据采集员金家涛介绍，
16: 护理员教我的流程肯定是更规范的，然后我根据他的指令去完成这些采集，进行海量的数据采集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模型训练，让机器人自主地去完成这些流程。
12: 过去照顾失能老人更多依赖护理员长期的经验积累，如今通过对真实护理动作进行采集、拆解和训练，有望逐步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数据。护理员易成说，
17: 我们长护行业本身就面临一个人才紧缺的问题，同时呢，机器人它的大脑呢是通用的，一台机器人学会了，可以把数据平移到成千上万个机器人的身上，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培养的成本。
12: 目前，驿站正围绕浙江省长护险6大类42项服务内容对应开展照护动作采集和训练。接下来，该驿站将持续积累真实照护数据，推动机器人从模拟训练向实际应用迈进，为未来进入居家照护和养老场景打下基础。
9: 昨天早上7点，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2A首站在绍兴开跑，4000多名跑友用脚步丈量名人之城绍兴的古老文脉与新潮气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8: 作为全新省级路跑 IP， 本次赛事主题为跑遍浙江爱上这里，绍兴站子主题是这里携手越相迎，设置10公里、5公里两个组别。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4000多名跑友从绍兴市奥体中心北门外起跑，赛道沿着镜湖新区铺开，串联镜湖湿地公园、十里河塘、绍兴博物馆新馆、城市展示馆等一批城市地标，湖光城景相伴，江南韵味与现代新城风貌融为一体。不少跑友把这场赛事当成一次周末游。杭州跑友李春香说，
19: 带杭州的朋友一起在这里吃吃喝喝玩玩，孔乙己的茴香豆啊、臭豆腐啊、黄酒放冰啊。
18: 温州平阳县路跑协会跑友潘良娣组织了近20名跑友来参赛。
20: 绍兴第一站嘛，绍兴也是个人文城市啊，鲁迅的故乡，也过来玩玩。
18: 这 RA 联赛采用创新赛制，设立市区代表队、跑团代表队、个人参赛者3类参赛通道。联赛横跨全省11个社区市， 跑友要经历11场分站比拼，争夺总决赛名次。跑友沈慧明所在的跑团，这次有不少人跑进了前20。

0: 十。
1: 啊，因为团队赛没有一个人想放弃的。今天这个赛道，十月最燃的一场，打开了我们的赛季，期待我们最后为杭州要决赛。
0: 接下来，浙二 A 联赛将从绍兴出发，陆续走进金华、湖州、嘉兴等十个社区市，持续以路跑为纽带，联动城市跑团与个体，推动全省路跑资源互联互通。浙江省马拉松及路跑协会会长龙江说。
2: 我们把直通杭马，直通我们在中国田协注册的将近30个大项直通名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采取了跑团的评比，然后个人的奖励以及年龄组的奖励，来激励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希望把这个站作为一个标杆，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跑得更好。
3: 随着桂花全面盛开，眼下杭州满城尽带桂花香，西湖景区迎来了赏桂高峰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这几天，杭州的桂花似乎感受到了春天的召唤，一夜之间纷纷开放。无论是景区公园还是街道闹市，处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杭州少儿公园园林科工程师洪佳告诉记者，桂花是气候敏感型植物，入秋后温差拉大，迎来了桂花开放的最佳天气条件。
5: 桂花它相对来说要经过一个桂花针，气温能够达到低温20度左右，温差在10度以上，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有一阵风来把这个温度能降下来，桂花就开了。
4: 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全城栽种着500多万株。满觉陇、灵隐寺、杭州植物园、少儿公园等地都是赏桂圣地。洪佳说，今年入秋进程平稳，赏桂期可以持续整个10月中下旬。
5: 桂花是有四季桂、银桂、金桂、丹桂这四大品种群。四季桂是有点淡淡的白黄色，银桂呢有点像柠檬黄，金桂是金黄色的，丹桂呢就偏红了。季味的话，像银桂、金桂的味道会更香，丹桂的它开花量也不大，那相对来说味道也不会太重。
4: 随着桂花全面盛开，杭州满觉陇村迎来大批赏桂的市民游客，大家流连在石屋洞，感受百年桂花树与百年石窟造像的历史对话，漫步在村中主街，品尝各色桂花美食。
6: 因为桂花开了嘛，蛮香的，而且景色挺漂亮的，
7: 过来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高上面都会撒一些桂花嘛，蛮有特色。
4: 村民陈兵的摊位上摆放着糖桂花、桂花龙井，他说这些都是他们用老底子工艺制作的。
8: 这个是糖桂花，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青梅拿出来腌制做成了青梅酱，然后像今年的话，我们9月21号的时候就打了新鲜的桂花打下来，然后再腌制一个星期。
4: 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告诉记者，村里举办赏桂活动已经40年了。
9: 从1986年，我们第一届民间自发的赏桂的一个活动，然后因为整个的影响力比较的大，到了1988年，乡政府来进行承办，有村民摆的100个市集摊位。随着这个桂花的开放，市民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满觉陇村逛逛我们的非遗集市。
10: 最近浙江的天气把秋高气爽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阳光天天上线，空气里透着一股桂花香，让人心旷神怡。本周开场依旧是好天气，阳光稳稳在线，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开始到14号，杭州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阳光不错，气温舒适。只是由于天气稳定，空气中的颗粒物会明显增加，天空将会略微有些雾蒙蒙的感觉。14号，全省阳光开始显现疲态，多云到阴打底，浙北地区局部有小雨点缀。15到17号，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阴。杭州在14号后期到16号也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17号开始又将重回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未来10多天的时间里，浙江没有强冷空气影响，没有持续暖湿气流增强，无风少雨，晴朗舒适是最大的天气特征。
3: 2025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浙江省共销售福利彩票163亿多元，为国家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超47亿元，其中上缴中央公益金23亿多元，省级流程公益金超10亿元。全年省级流程福彩公益金用于转移支付、市县补助残疾人保障、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救助机构建设等项目，共计8.7亿多元。省本级安排4805万元，支持我省。

0: 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和社会公益。
1: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安徽黄山之巅上演了一场生死竞速，浙江医生登山途中携手景区工作人员成功抢救心脏骤停游客。来听报道。
3: 来自浙大二院心血管内科的宋刘广医生在爬山途中突然听见一阵哭声，他循着声音望去，发现不远处有一名老年男性游客倒地，老人的老伴在一旁悲痛哭泣，情况十分危急。现场景区保安人员已经在开展胸外按压，景区医务人员也已携带 AED 急救药品赶到现场。宋刘广立刻上前亮明医生身份，与保安人员、景区医生三人轮流开展胸外按压，并同步清理患者气道，使用球囊辅助通气。整个抢救按压过程持续了约15分钟。他不断鼓励现场施救人员不能放弃，坚持按压就还有希望。宋刘广医生回忆起那天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4: 患者是一个大概75岁左右的老年男性，作为医生的一个本能反应嘛，也是我的一个职责。我觉得按压一共持续了十几分钟，其实我只是做了所有医务工作者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做的事。换做任何一位同行，我想他们也都会第一时间上前给予施救。
3: 经过众人合力施救，患者成功恢复自主心跳。在景区医务人员的陪同下，患者由医务人员抬下山，转运送往当地医院进一步救治。心脏骤停黄金抢救窗口仅4到6分钟，一旦超过6分钟，大脑将发生不可逆缺氧损伤。山间户外条件有限，每一次按压都在和死神抢夺生机。宋刘广医生事后呼吁大众，每个人都应该学习急救知识，普通人学会心肺复苏技能，关键时刻就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多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比八月提高0.5%，连续三个月上行。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和0.3%，比二季度提高43%和0.7%。在投资方面，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比八月提高43.6%。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份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比七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性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今年八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 深圳和香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黄港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由5条轨道线交汇。
2: 截至昨天，今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票房前十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等国产影片占据8个席位。同时，今年已经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此外，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荧幕外，电影家持续释放大能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赛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选手。这也是她生涯首次问鼎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的赛事。当天早些时候，张帅和悉尼亚科娃不敌对手，获得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网组委会昨天通报，本届赛期总场次超1600场，观众预计超450,000人，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上述多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当地时间11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0: 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雅思机考因为技术原因取消，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考试费将会在1到2天内全额退还到报名账户内，停考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接下来将争取放开更多的考位给考生。针对是否会补偿外地考生的交通住宿成本以及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等问题，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没有相关安排。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比上月回升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连续7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环比回升。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最新统计，今年9月全国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亚洲9条，欧洲4条，北美洲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42个，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空公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为主。
2: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国家统计局将于14号公布9月 CPI 和 PPI， 海关总署将于14号公布9月进出口数据。此外，9月金融数据可能也将在本周公布。本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为15号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下调270元每吨。本周将有37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解禁总市值超过420亿元。京东2026年双十一活动定档今天启动，淘宝天猫双十一活动将于15号启动。国际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14号公布9月 CPI， 机构预计整体通胀上升。美联储将于15号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美股 Q3 财报季拉开帷幕，摩根大通、高盛、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将于13号率先公布业绩。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贝莱德则在14号公布。科技巨头阿斯麦和台积电也将于15号到16号相继发布财报。
13: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俄罗斯外交部、约旦外交部等也分别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认为这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
2: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当地时间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类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2处设施。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说，沙特机场都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机场以及空域除外。
2: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如果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说，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1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地时间11号晚间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他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这一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还不明朗。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美方现已做出了回应，但是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
2: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核技术。他说，将继续大力推进20000兆瓦的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布什尔核电站的安全性和效率位居世界前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革命卫队表示，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都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还表示，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中期选举，由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了一致。由珍妮·沙欣领衔的7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违法。这些参议员要求政府就进口俄罗斯柴油立即改变立场。
2: 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当地时间11号发表联合声明，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的打击摧毁了哈马斯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他所说的直接威胁。
2: 波兰内政与行政部发言人加莱茨卡当地时间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一条涉及可能针对总理图斯克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卡梅什实施袭击的信息。波兰有关部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协调相关安全机构开展后续工作。目前波兰有关部门还没有公布这条潜在袭击威胁信息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已确认存在实际袭击计划。
0: 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0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还没有发现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没有确认导致致病疾病的病原体。据俄方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性工作人员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
16: 大声锐评。
0: 今年8月，东阳邮政快递行业在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的时候，将委屈津贴写进了集体合同。对于在正常履职过程中

0: 恶意投诉，营造包容互信的氛围。当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他们需要各方加以关注，也需要更多接地气、贴人心的制度关怀。给快递小哥发委屈津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不再需要这笔因为委屈而领到的补偿。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天落下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四号种子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功摘得桂冠。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中网首冠破历史，郑钦文绽放中国网球新光芒。此番夺冠极具含金量，郑钦文以外卡选手身份出战，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顶住顶尖高手的压力，凭借沉稳的心态和凌厉的攻防掌控比赛。从关键分的顽强拉锯到决胜时刻的利落收尾，他褪去青涩，稳扎稳打，用扎实的球技击碎质疑，完美诠释了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历经低谷沉淀，这位年轻金花在家乡赛场完成华丽蜕变，这座历史性奖杯更是中国网球崛起的生动缩影。多年来，中国网球深耕青训，稳步突破，从前辈的开拓探索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网球运动的本土根基愈发深厚。郑钦文的突破打破了本土选手在中网顶级赛场的冠军空白，为中国女子网球注入全新活力。相信这一历史性突破将激励更多网球少年逐梦前行，让中国网球在世界赛场绽放更多光彩。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北京时间8: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3: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14: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